0: 运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我们听音乐，
0: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0: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0: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北京时间的8:03，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3: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2: 2026年的8月20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3: 早上好。
2: 来看一下，刚刚我们说完那个新疆之行以后，很多朋友那个在私信给我发私信啊，说把那个新疆行的行程发我一份。
3: 嗯，
2: 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等到10点钟下节目以后，我们给各位来发送一下那个新疆的行程，好不好？这个 M 同学还回复了云南，那么云南呢是今天正式封团了。如果各位呢今天想要报云南的话呢，今天是或明天吧，因为后天就走了嘛。
3: 嗯、
2: 明天应该说我趁一趁还能让你再报几个，但是呢，各位不要再等靠药了，好不好？这是云南的情况。但新疆呢，今天开始就可以正式报名了。刚刚我们闭了麦，还和萌说到，萌没去过这个北加勒泰的方向，
3: 没去过。但是我听宁哥说有数星星的故事，我已经心动了。
2: 没错，因为就是阿勒泰呢，是我第一次去新疆的目的地。
3: 嗯，
2: 而且我就是人的第一次，他的印象总会很深很深的。当时我记得就在禾木拍星星，然后呢会在布尔津的那个网红桥吃烤狗鱼，
3: 嗯，
2: 然后也会在那个五彩滩去追落日，还会我就记得去那个。S21沙漠公路，横穿沙漠公路的时候，我们每次去，因为我去过两次那一个月，
3: 嗯，
2: 总会在某一个傍晚的时候路过一座桥，
3: 嗯，
2: 然后那个夕阳就打在那座桥上，然后印在你的脸上，那个感觉真的就有一种漫漫征途在脚下的感觉。
3: 哎呦，飞驰人生啊，
2: 是真有那种节奏哈。然后喀纳斯湖的时候呢，就是它，你先到了景区以后，它有片草原，
3: 嗯，
2: 草原过去是一片密林，密林过去是一个小码头，坐船游览喀纳斯湖，然后再去3个观景台，再去站在高处游览喀纳斯湖，那种感觉和状态就像是人走在画当中一样的节奏。
3: 我知道喀纳斯有好多道不同的弯，神仙弯、月亮弯、卧龙弯，
2: 哎，
3: 是不是每拐一个弯你看到景致都是不一样的？
2: 没错，完全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每到一个弯它的颜色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嗯
2: 啊，当然也有很多的新疆当地人会说，按这个阿勒泰是他觉得最美的地方，是全新疆最美的地方。
3: 真的，因为我当时去到伊犁的时候，就问地接导游，自己有一些私心嘛，我问他说，你带过这么多团，
2: 嗯，
3: 对新疆这么了解，又是当地人，你有没有特别特别喜欢最推荐的地方是哪里？他就说了3个字，是喀纳斯。
2: 喀纳斯其实就是阿勒泰嘛，
3: 嗯，
2: 阿勒泰的这个大区啊，喀纳斯是他其中一个王牌的景点。
3: 嗯，
2: 而且我永远记得在禾木乡的时候，你可以往上走，走到一个路过一条小溪，穿过一座桥，再继续往上走，到了一片
3: 空旷的地界，
2: 空旷的地界豁然开朗。然后你的左右手边是禾木乡，禾木乡旁边是禾木河，然后你的左手边是一群群的高山，高山上面还有这个雪山点缀，
3: 嗯，
2: 而且你会看到那个半山腰突然出现一座小屋子，那就是当地人所居住的地方，
3: 嗯，
2: 然后野生的牛马就围在那个屋子旁边吃草，
3: 嗯，
2: 然后就那种感觉，你就觉得哇，那片翠绿再配上那点朵朵白云和雪山映照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感觉，你因为它被称之为成吉思汗的点将台嘛，
3: 嗯，
2: 你仿佛也又看到了美景，又听到了当年战马的嘶鸣声，因为你能够看到远处有一个人骑着马慢悠悠地朝你走过来。
3: 而且我觉得一年当中能够看到日照金山是特别幸运的一件事情，
2: 是，
3: 但是在新疆日照金山好像变成了一种见怪不怪的景致了。
2: 没错，如果说你在傍晚的时候路过那个阿拉去还在禾木的话，你一定能够看到的，
3: 啊，是不是
2: 这个没有问题哈，啊？所以说也欢迎各位在9月5号的时候跟我们出发。9月5号是一个星期五，
3: 嗯，
2: 返程时间是在9月12号，也是个不，9月5号是个星期六，对不起，9月5号是个星期六，9月12号也是一个星期六，周六对周六，让各位请年假更加的方便。那么往返8天时间和我们一起出发。 去到新疆阿勒泰。
3: 没错，如果你想要了解到详细的线路行程，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下方的对话框直接回复
2: 新疆，
3: 每天去哪里、干什么、怎么玩都给你安排好了。
2: 没错，那么每人的人均5000含机票啊、人均5000含机票、
3: 这个价格太良心了。
2: 是的，每年9月我们都会搞一个阿勒泰的一个特价活动、人均5000含机票，那么是一价全含的一个价格，那么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当然除了回复新疆查看行程之外呢，也可以来拨打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 15063360991 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你背上小书包，有可能是去上学，也有可能是去健身。来，收音机前各位35岁及35岁家的朋友们，敲黑板了，竖起耳朵来听了哈。有一个说法说，35岁是长胖的分水岭。哦哟，准不准呢？
1: 中年发福这个词儿说的就是。
0: 我们，
1: 我是觉得是幸福肥这三个字是有原因的，是不是日子过得太甜蜜了，含糖量然后就不知不觉的，对，
0: 谁知道呢？
1: 咱不知道，不知道，但是呢，一项发表在英国的一本国际肥胖杂志上研究给出了一个答案，就是35岁是开始发福的年纪。因为研究表明了，不论是男生女生，你的 BMI 指数呢，从35岁起就开始一路爬坡，而且刚过35岁那几年啊，长得最猛，是这样吗，哥？
0: 不知道呀，
1: 我不知道呀，
0: 那就问问大家嘛，是不是35岁的人更加容易长胖？
1: 而且等到年纪再大一些的时候呢，它就长得没那么猛了，但是也在长，背后的原因也很简单啊，就是你的代谢变慢了，肌肉悄悄流失了，激素开始不听话了，你身体里面的线粒体功能减退了等等。
0: 那么不知道收音前各位35岁及35岁家的朋友们，你们
1: 长胖了吗？
0: 是你们认同对长胖了吗？认同
1: 怎么管理的呢？就是没长胖的朋友们啊，
0: 怎么管理的？
1: 对，
0: 不管理，
1: 那就长胖吧。<笑>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惊吓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0: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1: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0: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八点十七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0: 这个点位要来一波甜蜜暴击。
1: 哦呦，不会是好阿婆马上就要给大家推出了吧？
0: 没错了，那么甜心教主不光有王心凌，还有好阿婆啊。下面我们来有请
1: 甜心教主代言人尔东东。
0: 哎，是的，是的，来有请东哥，东哥你好。
2: 什么意思？我怎么成了甜心教主代言人？
0: 因为太甜了。
2: 你们两个太会整景了啊！
0: 来吧
2: ，Hello， 各位山东音乐广播的在听我们李宁和李萌的动感早高峰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好，
2: 李宁、李萌，你们两个好，辛苦了啊！
0: 好，
2: 一早来上早班的这个早班的早高峰节目很辛苦啊，
0: 开心。
2: 但是呢，我觉得辛苦是值得的，因为今天呢，接下来这趴节目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尔东和小强呢，应大家的强烈要求。在闪电优选七夕节的时候呢，进行了一个甜蜜所先的溯源活动。那么这次呢，我们是来到了好阿婆冰淇淋啊，位于济南的全国总部的行销办公室的现场啊。那我想呢，昨天有很多的朋友呢，通过我们李宁和李萌的节目，已经在我们的团队所打造的另外一个电台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都有来推出啊。从产品的设计研发到定价包装到发货的售后的规划。都在这个办公室里完成，说白了其实就是品牌方直连大家，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这次的品质和价格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都牢牢的攥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啊。那么接下来呢，在李宁和李萌的动感早高峰当中呢，我们先跟大家一起来安利一下这次我们好阿婆的特别的直播，我们三个不同的套餐，很多人选择的时候呢会有选择的这个困难症，那我们就先跟大家说，如果你是这样的朋友的话呢，那没关系，你呢现在就可以在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一下秒杀，在收到的链接里面呢选择套餐一就可以了，这个就是闭眼入的感觉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个套餐一啊，它可以说是集结了好阿婆冰淇淋他们在12年的市场行销的过程里面扎扎实实的万千用户的口味所统计出来的经典的热门的口味，在这个套餐里面都涵盖进去了，比如说来自于好阿婆冰淇淋的经典纯奶，还有葡萄树下以及巧克力口味的，还有草莓酸奶的，还有糯米糍牛奶的口碑款啊，都在里面。然后呢，我们上一次直播的时候呢，这个套餐啊是22只，但今天在我们早高峰的节目当中呢，22只变成了30只，给大家还加进去了12只的纯真的奶冰啊，可以说非常的好啊，这个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重点来了啊，这个套餐一10年经典加量版本的价格如何呢？在这个市场上呢，大家可以随时拿图去比价哈，因为等一下你发送秒杀之后呢，详情页面里面有图，欢迎大家全网去比价。市场价格同样规格同样数量的折算下来呢，要需要149块钱，但今天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当中，在我们李宁和李萌的时段啊，发送一下秒杀，我们只需要99块钱就能够把足足30只的好阿婆各种五花八门口味的冰淇淋呢给集结给大家买回到家了啊，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到家。那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单只是3块3毛钱，可以说很有性价比哈。你看一下，99除以3嘛，对不对？除以30是吧？啊，然后呢，这个套餐如果说你选择或者你不知道怎么选择的话呢，这个套餐一是特别推荐大家选的。除此之外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哈、啊，看过视频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李宁和李萌啊都帅哥和美女，对不对？
1: 天
0: 哪，
3: 是
0: 是是
3: 是，
2: 身材管理，身材管理都做得非常的好啊。那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如果你喜欢李宁和李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想让和他们有一样的好状态和好这个身材啊，这个皮肤也好身材也好的话呢，可以来尝试一下这个低糖版本的组合啊。这个低糖版本的组合呢，总共是30只啊，3款不同的口味。那么这个原价呢，就大家可以拿图去比较一下，在市面上各个渠道里面呢，它的单价是5块钱一只，那30只集合起来呢，就是150块钱，但是在活动售价当中呢，仅需要95块钱，所以说是扎扎实实的优惠，95块钱啊。还有套餐三系列啊，是我们的畅享高端品质，不要被高端这两个字所吓退啊，我们是品质高端，但是价格却非常的冰点，所以呢，这个系列里面呢，由原来的14只升级到了23只，6款不同的口味。那原价是189，活动价格呢仅需要129元，口感党闭眼入啊！那我再说一句啊，如果家里面有孩子的朋友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套餐一组合里面有一个扎儿系列的联名啊，就是好阿婆和扎儿系列联名， 这个呢做的很有巧思啊，因为它做的是独立的小包装，里面有15个独立的小包装。对于小孩来说，夏天吃冰淇淋的时候呢，每一颗独立小包装对小孩来说是刚刚好的量。所以呢，这个小包装的情况之下呢，干净卫生，同时又让孩子可以能够既吃到甜蜜和冰爽的冰淇淋，又让他们在这个量上不至于太夸张啊。所以呢，不管是哪一款，都欢迎大家在李宁和李萌帅哥美女的节目当中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发送一下秒杀，就能够在收到的链接里面的完整购买了。说到现在，我不知道这两位主持人帅哥美女，你们如果选择的话会选择哪款呢？
0: 全要。
1: 哦哟，让我更务实一些，我觉得这个经典低糖组合真的还蛮适合我的。
2: 啊、哦，李萌是低糖组合，李宁是全药，
0: 全药。
2: 看来上个月收成很好啊，李宁。
0: 哎，对，全药，这个家里人口多，没有办法。
2: 好吧，那接下来把现场交还给两位主播，好不好？
0: 好，谢谢东哥，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刚刚东哥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啊，那么三款呢，各位都可以来通过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然后点击秒杀，
1: 点击关注啦，
0: 点击关注，然后回复秒杀，然后接受一波来自好阿婆的甜蜜暴击。
1: 哇，接下来这首歌其实也蛮甜蜜哦，来自于张震岳阿月爱的初体验。
0: 确定它甜蜜吗？
1: 是不是我的失败？

0: 最近有看龙餐馆的朋友吗？
1: 看完之后我们同场次的小姐姐是哭着出来的。
0: 是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老把它看成龙虾馆啊。
1: 那又嗨，
0: 龙餐馆啊，
1: 想吃龙虾了。
0: 不知道但是我没看，我真没看。然后呢这个据说
1: 非常推荐。
0: 是吗？那么我们就来说说这部龙餐馆好吧。这部上映之后口碑票房一路走高，票房已经突破10亿的影片当中，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并不是远赴国外取景，很多镜头其实就藏在宁夏贺兰山的深处，石嘴山市的石炭井小镇。
1: 对，当然也有一些取景的场景是取自于我们青岛的国际影都，但是有一些实拍的场景就在贺兰山深处。故事里面呢，沈腾老师饰演的东北厨师徐福就是远赴中东来开餐馆谋生，灶台之上翻炒出来的宫保鸡丁啊，水煮牛肉啊，在战火之下呢，就像这一缕人间硝烟一样，也传达出了我们中国人日子再难也要好好吃饭的一种生活态度。
0: 没错啊，那么其实好好吃饭这事儿挺难也很简单，对，难的就是因为可能没有那种心态和心境，简单的就是可能那个味道只要回到家里就能够马上出来。
1: 是的，我记得在杨幂的《生万物》这部电视剧当中有一句话让我很感触啊，就是再简单的日子也要好好的过，再难的日子也要好好的过。这在这个龙餐馆这部电影当中也传达出来了一种这样的观点，就是烟火气有时候也是自己给自己的。
0: 哎，没错啊，烟火气也是自己给自己的哈。其实刚刚说的那个石炭井哈，那个石炭井曾经是热闹的煤炭工业基地，巅峰时期十几万人口在这生活啊。而等到矿区关停之后呢，小镇慢慢沉寂了下来，靠着这个独特的戈壁啊、荒漠的地貌啊，这里慢慢成了热门影视的一个取景地。像《万里归途》这样的作品也在这儿曾经取景和拍摄。那么随着欢迎来龙餐馆的爆火，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又彻底走红了，平均每天接待游客2000人次，不少影迷专门驱车来打卡电影的同款点位，在石头门楼前去拍照留念。
1: 是的，所以说电影的蓬勃的发展也带动了很多其他行业的消费的发展啊。不光大家来到这里可以追寻电影的足迹，还能逛一逛充满历史年代感的老矿区的街巷，还能够欣赏欣赏贺兰山独有的戈壁风光，当然还能尝一尝糖妈鸭、扁豆凉粉、暖锅八宝茶，地道的西北风味。
0: 哎，没错，你说到这儿的时候让我想到了三个字，中国人。这个概念很大，但其实在我们通过这部电影，虽然我没有看，我看过很多的影评哈，就看到了我们国人无论走到哪儿，在多么艰苦的条件之下都能够去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或者有一颗能够接纳的心，有一种不断拼搏那种精神在这里面。可能我说的又小了一些，但是我这是通过很多影评看到的，我现在等我看完之后还会有更多一些不同的感受。
1: 是，人就是要向善向好嘛，好好吃饭，好好生活。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8:35来关注总动感资讯。今年1月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19号，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着陆可控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次重大突破。19号，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器件组合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交通运输部消息，1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

0: 时间来到了8:36，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未成年人群体。未成年人的理性决策尚不成熟，对于风险的感知能力比成年人要低，而且好奇心重，感染力强，所以对于未成年群体的禁毒教育尤为重要。家庭关爱是防止未成年人涉毒的第一道防线。那未成年人涉毒有哪些具体的征兆呢？
1: 如果家中的孩子无故旷课逃学，情绪极端波动，消瘦嗜睡流泪，向老人边流要钱，房间有奇怪香味，比如大麻会散发甜腻的味道，冰毒会散发酸味，甲卡系统会散发油漆味，再比如房间出现针孔或锡纸工具，孩子的社交账号出现暗语，如烧锅、飞行、开天窗等等，或者用支付宝频繁向陌生商户支付998元，毒品的黑话是99发，再或者突然佩戴长袖衫及墨镜，因为涉毒可能会有瞳孔放大或注射针孔，如果出现这些行为，家长们就要引起注意了。
0: 家庭是禁毒的第一道堡垒，一定要多倾听孩子的心声，关注其反常行为，营造坦诚沟通的氛围，传递拒绝毒品的坚定态度，用爱来筑起防毒长城。想要了解更多的毒品危害和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的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的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1: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2: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3: 我不想失去你。
0: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周星哲 All for you。 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4: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不必被谁许可。
0: 王力宏 Hope。
5: Oh,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8:5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熟悉我们频道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主持人这个经常喜欢出去溯源，
1: 爱好溯源，
0: 爱好溯源，
1: 爱好给大家推荐好东西。
0: 没错，你看这次呢，我们就是照顾到各位这个情绪价值，又去到了我们接受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我们的主持人大好，再度启程去到了世界数一数二的绿松石原矿加工厂，开启一场重磅的溯源之旅，带领大伙解锁最古老的宝玉石之一云盖寺绿松石的千年魅力。
1: 不是一千年，不是两千年，它是有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正统的矿口，而且云盖寺的绿松石也是圈内藏家认可的绿松石。而且这次我们是直接给大家进行溯源，相当于说从源头出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了，
0: 没错，
1: 所以价格特别实惠，
0: 市场价的2折到4折。
1: 妈呀，
0: 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价格啊，各位呢能够放心去选就行了。而且这次呢，我们全程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这些都是没问题的。可能很多人说啊，刘好懂这个东西吗？我说刘好同学审美是在线的，
1: 没错
0: 啊，但质量和品质这个层面呢，有两重给你把关。第一是每一件溯源松石都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
1: 是
0: 啊，而且我们也是，如果说你买到一个假的从我们这儿，对不起，你赚了。假一赔十，
1: 没错，而且我们也开通了48小时免费品鉴期的售后服务，真伪可查，全网可验，
0: 没错。
1: 同时刚刚提到啦，除了我们审美超强的刘豪老师之外呢，还有我们中宝协也是国家级的专家，卢委员来进行坐镇现场把关，相当于是刘豪同志进行初选，专家来进行二次甄别，双重严苛的筛选，把这些普通料都给剔除了，留下的都是高丝高蓝品相绝佳的精品。
0: 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对话框来回复
1: 绿松石，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播，越动听越有样。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
1: 用声音交个朋友。
2: 本期时间的9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四上午好，我是李萌。
2: 2026年8月20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1: 上午好。
2: 好了，我们刚刚说到我们的甜蜜教主，不光有王心凌啊，而且还有好阿婆。
1: 没错，
2: 萌说东东东东哥是
1: 甜心教主代言人，
2: 我觉得他是甜心教父。来吧，来连线一下，来连线一下东哥。东哥你好。
3: Hello，
1: 小布，
3: 你们
2: 好，
3: 还有太逗了，我这做了这么多年的主持人，头一回喜提萌仔心目当中的这个甜心教主，
2: 喜提新身份啊，
3: 我也是非常的新鲜啊。各位在收听我们李宁和李萌的动感早高峰的各位山东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是9点01分了，
2: 是的。
3: 这个时候大家有没有就是特别喜欢我们李宁和李萌的节目，一直不肯到上班去，即便到了门口了，可能还要听完节目才走呢？有吧？
2: 有
3: 是不是啊？
2: 有。
3: 哎，我跟大家说，如果有的话，那么这波连线你真的等着了，因为除了能听到你所喜欢的李宁和李萌的声音和节目，与此同时，我们还有个很好的福利啊，在这可能也要放给大家。那这就是我和小强呢，目前正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甜蜜锁鲜，来到好阿婆位于济南的全国总部的行销办公室所进行的探班啊。那我们在短视频当中也已经看到了，在山东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从产品的设计研发到定价到包装设计到发货售后的规划，都在这个办公室里面一条线搞定。为什么给呈现这个给大家呢？那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是要给大家那个展现咱们和品牌方合作，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差价，品质和价格呢都在自己的手里啊。那我们在之前的连线当中跟大家推荐比较多的是我们的10年经典加量版的这个套餐啊，原来22只，现在直接暴增到了30只，口味呢包括了很经典，经过市场扎扎实实所口碑验证出来的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还有糯米糍牛奶口碑款。另外呢，还包括了12只的纯脂奶冰款。这个纯脂奶冰的这个牛乳的含量呢是大于等于30%，奶香浓郁，全家想抢着吃。而且呢，原来市场价是149元，今天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秒杀，记得是发送秒杀，这个原价是149块钱。原来的22只增加到现在30只总量的这个套餐，最后价格只需要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单只的价格呢是3.3元一只，所以性价比非常非常的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畅享高端品质组合，这个是品质很高端，价格依然很经典。原来呢，我们在活动里面的这个高端品质的组合口味呢是14只，那么今天在我们李宁和李萌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升级到了23只。6款口味，原价呢是189，活动价格呢是129，口感党必入，没有任何问题啦。除此之外，还有套餐二的组合是我们上小学讨论过的，这个经典的低糖组合，这应该是我们的萌仔所特别喜欢的一个组合，是吧？女生比较在意体重管理啊、
1: 身材管理啊
3: 、什么这种的特别的好啊。这个经典低糖组合呢，总共3个很受欢迎的口味，每一款都做到了零蔗糖的添加。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用料考究，工艺扎实啊。那么这个价格也很合适，大家可以随便去比价啊。在好阿婆冰淇淋他们家的这个低糖的任何一款口味呢，任何的超商、任何的商店、任何的好阿婆的冰柜，你可以随便打听，5块钱一只。但今天在我们李宁和李萌的节目当中呢，不需要5块钱一只，30只加起来活动价95块钱，合着是3.3元一只吧，差不多3.3元左右啊。所以呢非常的好，那总共下来这省下了可以说是55块钱的哈，所以控糖的宝子们呢赶快放心炫一下。那现在呢赶快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记得微信公众号 山东音乐广播，关注成功之后呢，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完成购买了。与此同时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哈，就可能很多听友都知道，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和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都是李宁、李萌来尔东所在的我们这个团队一起在打造这两家电台。那此刻呢，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呢，也正在进行视频端的播出当中，直播过程当中，尔东东和小强呢，等一下也会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呢，继续和大家分享好阿婆的甜蜜和惊喜。那大家如果在听节目的话呢，可以好好感受一下。好了，李宁和李萌，我这边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子。
2: 好的，谢谢甜蜜教父东哥，谢谢。
3: 拜拜东哥。
2: 哎，也不管东哥喜不喜欢，反正这个名头就给他强力的安上去了，
1: 四个字的标签就贴上了，再想摘下来呀，就难了。
2: 要等到明年了，明年如果我去，我也可以领这个。
1: 你也甜蜜教父？
2: 甜蜜教父，甜蜜教父二号。哎，不过我刚才我觉得男士也比较喜欢需要
1: 经典
2: 低糖，是不是？毕竟刚萌刚才说
1: 35岁就是幸福肥啦。
2: 我也想到这个事儿了。35岁以下的朋友，反正你选套餐二是蛮不错的哈。
1: 没错，回复秒杀，一起来看一看吧。

0: 八月二十号，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八月二十号不是八点二十分啊，现在是九点十分。
1: 是。
0: 哎，我为什么要体现说这个八月二十号这个日期呢？
1: 七夕节已经过完一天了，
0: 已经过完一天了，再加上就是这个马上就要进入到一个秋天的节奏了，
1: 对，
0: 到冬天的感觉了。那么秋冬季就感觉人都是收起来的，
1: 缩缩着，
0: 就是那放不开的感觉啊，就想去张扬一下。其实这个时候呢，就秋冬季节容易悲凉，
1: 伤春悲秋啊，
0: 伤春悲秋是不是容易悲凉？这个。尤其是冬天，你隆冬的感觉，对不对？
1: 孤独，
0: 孤独容易悲凉。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气味上如果能够让各位有所变化，可能整个人的状态也会更加的积极向上一些。
1: 把这种甜蜜的氛围从桃阿婆一直延续下去，从夏天一直延续到秋冬天。
0: 哎，
1: 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Chanel 家的香水五件套小样装的礼盒。首先套盒太精致了，是一个爱心的形状。每一个香水小样的瓶身呢，都是复刻了正装的款式。一模一样，缩小版本拿在手里，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
0: 是，
1: 包含了香奈儿家五款经典的香型，蔚蓝是浓香型，比较沉稳，粉卸后呢就是清甜温柔。香奈儿五号馥郁经典，香奈儿 Coco 小姐优雅知性，还有加百利尔也是大气明媚的感觉。
0: 没错，风格覆盖面很广，再加上它是一个小小 Q 版的香水的瓶身，体积非常轻便，外出通勤啊，包括出去出个短差啊，放在包包里都是非常方便的。
1: 是的，香港直邮渠道保障了啊！我们的这次美妆的专场持续价格是269元，
0: 哎，
1: 这五件套就能拿下一个礼盒礼袋的包装了。
0: 没错，
1: 正装比它的性价比要高很多，而且也适合大家买来试香，找出最适合你的那一款再去回购正装。
0: 没错，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口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这是来自于胡彦斌的一首歌，叫做《皇帝》。我觉得胡彦斌自己在他的音乐世界里面也像皇帝一样嘛，被好多人称为音乐鬼才的胡彦斌呢，不管是在歌曲的创新还是改编上，都是手拿把掐，信手拈来啊。刚刚在八点钟的时候有跟各位更新到最近这两天山东省的天气情况，虽然全省多地的天气是多云转阴，可能会有雷雨或者阵雨的出现，但是最高气温泰安、济南、淄博北部、鲁西北地区依然是能够达到33度到36度，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高温的天气。今天是8月20号，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8月24号才是正式出伏，所以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末伏的阶段。一般来说三伏天特别炎热，大家都知道，很多人解暑的方式呢就是喝冰饮料、冰奶茶、吃雪糕。我觉得雪糕还好，尤其是液体，我一喝下去的时候觉得对身体会造成一些刺激的感觉。那你在喝这些冰饮的时候，身体真的会觉得更加凉快吗？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最新的研究发现了啊，大家在处在干热的环境当中呢，其实热饮比冷饮更能让你的身体降温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当大家喝下热饮的时候啊，我们的大脑就接收到了信号，四个字，就是该散热了。我现在身体接收到热的元素啦，我应该散热啦，然后大脑就会促使身体积极的排汗，把热量带走。所以以热制热这个词是真的有来头的。当天气炎热的时候呢，秋老虎再次肆虐而来的时候，大家不妨就喝个热茶解解暑。那至于户外中暑的话呢，其实温水和淡盐水才是最正解啊。Oh, so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阿联酋外交部日前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的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刚果埃博拉疫情快速蔓延，进一步在国内和国际的传播风险仍然较高。目前疫情已成为有记录以来规模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且传播速度超过此前任何一次埃博拉疫情。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电竞发展基金会18号宣布，原定于今年11月在利雅得举行的首届电竞世界杯，因中东整体地缘局势等原因，将推迟至2027年11月举行。比闹钟醒得还早的人，压力指数可能更高。德国图宾根大学行为神经学的教授解释称，如果一件事对他有预期，身体就会释放一种与压力有关的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这种激素会提醒你在特定的时间做某一些事情，而大多数定了闹钟的人拥有更多这种激素。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9:37，张碧晨唱到开往早晨的午夜啊。那么我们想用一下，就是开往早晨午夜的路上，你必须要手部呵护的足够好，幸福指数才会足够高，
1: 是吧？这个日升月落，周而复始的，很多人早上通勤都是风吹日晒呀。确实脸上护肤的很精致啊，但是对于很多可能骑电瓶车啊，或者说绿色出行朋友们来说，你这个骑车的时候晒的是不是手？
0: 一看你就不刷碗
1: 哦，刷碗了。
0: 刷完碗以后，你必须要洗手吧？日常洗手就容易拔干，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而且延续就是春天，也会很容易拔干。这个时候，手部肌肤呵护离不开一个品牌，它的名字叫做
1: 欧舒丹，
0: 我都用，我觉得真的很好用。这个品牌，这个品牌说出来不用过多介绍，
1: 你用的真不错，
0: 真不错。香型非常温柔，而且非常高级，也不是那种刺鼻的香，
1: 对，
0: 而且留香持久。关键是你抹上以后，那手部的感觉真好。我每年秋天、冬天交际的时候，我是会蜕皮的，然后呢，我抹上欧舒丹以后，哎，过两天整个手部你会觉得它慢慢的恢复。慢慢的恢复，然后呢它就手上很润，而且呢非常的舒适，它没有那种干干的拔干的感觉。
1: 没错，而且这次我们给大家上架到的是新版白盖的护手霜，有8支，一次性集齐了欧舒丹家的8款热门香型了。云中月桂、薰衣草、马鞭草、玫瑰、樱花、乳木果、甜扁桃、橙花和兰花，就是这样8种的香调，满足你的不同喜好。
0: 没错，
1: 干支是30毫升，小巧便携，通勤上班路上你放在包里不占地方也不沉，而且送礼因为是个礼盒嘛，也是很有心意的选择。
0: 没错，它的价格也很合适，整套8支装只需要189元就可以了。
1: 没错，189元大牌的护手霜礼盒您就拿到家了。
0: 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3: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做。

0: 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1: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0: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1: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一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1: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刚刚我们听到那个 SK2 的小灯泡，其实也是在这个季节我们给未来精心挑选的，而且它是也是一个在七夕节的时候一个定制的成套礼盒，而且附赠礼盒礼袋自用和送礼都是特别有面的。
1: 是，我就记住一句话了，就是让我的脸蛋又白又亮。新版的磨砂小灯泡就是有很好的提亮和美白的功效，
2: 没错，
1: 匀净肤色，因为它们里面添加了烟酰胺，就是针对黑色素的，阻击黑色素生成。神仙水的核心成分 Pitera 呢，也能深入你的肌肤底层去平衡肌肤状态，改善水油平衡，改善粗糙的问题，维稳修护屏障。
2: 没错，那么还有一个大红瓶面霜呢，就更不用过多说了，就是紧致润泽，滋润抗初老，改善干纹都没有问题，所以说这整套都是集齐了，精华水面霜是一个完整的护肤流程。
1: 是，礼盒里面有小灯泡正装50毫升、还有神仙水中样30毫升两个，大红瓶面霜中样15克两个。你单这一瓶小灯泡去专柜买就要1800了、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礼盒还送礼袋，还有这个非常漂亮的包装，是499块钱。
2: 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9:49了，今天的动感早高峰也是濒临到尾声了。其实我们今天是星期四，每次过了周三的时候，我们的状态都是格外可能不太一样了，
1: 翻山了。
0: 哎，那么下面要继续把时间交给小纯和好音乐，动感早高峰在明早7点继续跟各位不见不散。
1: 明早见喽！
0: 明早见。

0: down. Every time you will get me.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近不行，还我，
4: 可是你们想
3: 错了，还我。下一轮确实，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啊，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9: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8: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9: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8: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9: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潘玮柏的一首《小小蚂蚁》。歌声之后，周四早间的10:0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接下来呢，也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来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在最近这个夏末秋初的季节当中呢，如果说我们想在济南的周边去找一个能带娃出门撒欢又不暴晒闷热的好去处啊，济南的南部山区绝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甚至呢，可以说这儿是很多济南本地人的私藏续命的秘境了。山林繁茂，溪谷纵横，平均气温保持在22摄氏度左右的一个清凉的南部山区的小世界啊，是把避暑纳凉、山泉溯溪、自然美育、趣味研学以及星空露营还有劳动成长等不同的体验帮你一次性的拉满了。而且呢，几乎这儿的每一处景区都有自己独家的特色，不撞款不踩雷，能够承包我们全家整个暑假的松弛和治愈感。那么在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就带大家我们一起来看看，在现在这个季节啊，如果说来到济南南部山区的话，都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精彩出游项目和景区在等你来打卡吧。首先呢，就是济南的夏日氛围感天花板九如山度假区了。这里36平方公里的林海秘境当中，藏着全城最治愈的山泉清凉，瀑布溪流贯穿全域，石木栈道穿梭绿荫之中，让你再也不用怕出游的暴晒，闭眼就能解锁森系的慢度假。而且呢，这个暑期九如山的清凉花花节活动也是强势的出圈了，有非常非常多的限定玩法，也都特别的治愈，像山林集章打卡、鲜花兑换、溪谷戏水闯关、星空露营、主题手作等等，都把趣味互动和自然美育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另外呢，在这儿还有6大文创工坊，可以让我们去亲手体验花艺、烘焙、铁木手作等项目，在自然山野间锻炼动手的能力，提升审美。那么浅滩溪水区呢，则是安全平缓的，适合孩子去组队玩水、协作闯关，是大小朋友都没有办法拒绝的夏日热门项目。在这儿啊，不仅可以白天吸氧避暑、研学美育，而且呢，还能在晚上枕着星光露营，听山泉晚风入眠。不管是家庭遛娃、学校集体研学，还是说一日清游，或者是2日的深度度假，都可以完美的适配，是氛围感和实用性双在线的宝藏旅行打卡地。

0: 10:11，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悦动听悦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这个夏天啊，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那些陪孩子过暑假的欢乐时光，跟朋友出去旅行的美好回忆，这个夏天经历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瞬间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觉得过得特别的快呢？咱们可能留不住时间啊，但是呢却能把这份冰冰凉凉的快乐锁在冰箱里面。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连线一下咱们的主持人尔东东，来看看这个七夕佳节啊，好阿波冰淇淋究竟给我们带来了怎么样甜蜜锁鲜，错过要再等一年的专属福利。你好，尔东。
1: 嗨，各位在听节目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尔东东，我又回来了啊！应半千听众的强烈要求，我们闪电优选的七夕甜蜜锁鲜，这次呢我们直接来到了好阿婆位于省会济南的行销办公室。那么之前在相关的直播当中呢，我们给大家重点探班的是生产线，那么这次呢带大家来到的是我们的行销办公室，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正规一条龙啊！从产品的设计研发、定价、包装设计到发货的售后规划，全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呢来进行搞定。所以说呢，真正的是实现了咱们和品牌方合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品质和价格呢都攥在自己的手中。那说真的啊，如果现在让大家回溯一下这个夏天的话呢，很快就过完了，对不对？想象一下陪孩子过暑假的欢乐时光，跟朋友出去旅行的美好的回忆，还有在这个夏天所经历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瞬间，是不是觉得瞬间过得特别特别的快哈？那些开心的、难忘的，咱们留不住时间。可是呢，在今天的直播当中，我们能够把这份冰冰凉凉的快乐锁在冰箱里面，想吃的时候呢，就拿出来一口，回到夏天，多好啊，是不是啊？而且呢，现在正值七夕，咱们甜蜜锁鲜，把夏天最甜的滋味锁进冰箱，也把这份甜蜜延续到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那么这次呢，今夏的最后一场呢，我们这次的合作方好阿婆冰淇淋呢也是给足了诚意，卖完就收官，错过呢再等一年。而且呢，这次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比批发价还便宜，可以说主打的就是清空他们的冷库存哈。那么接下来呢，尔东在节目里面呢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这次我们直播过程当中的三款的组合，每一款呢皆是经典哈。首先第一款套餐呢，就是我们各位主播拍着胸脯给大家所推荐的，就是我们的10年经典的加量版。原来我们上次直播的时候呢是22只，那么这次我们在今天的直播当中直接暴增到了30只的数量，而且呢有7款不同的口味，集结了像是经典纯奶、葡萄树下、还有巧克力、草莓酸奶以及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另外呢，除了这些之外，再加上12只纯真的奶冰，奶香浓郁，全家呢都可以说是抢着吃。那重点来了，原来呢我们的市场价是149元，今天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当中来发送秒杀，压轴秒杀价不需要149元，仅仅需要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那这样单算下来的话呢，单只才3块3毛钱一只哈，所以说这个性价比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炸裂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次直播当中呢还包括了第二个套餐，就是我们的套餐二，是我们的经典的低糖组合，数量呢总共是30只，而且3款不同的口味，原价格呢是150元，在今天的活动价当中不需要150元，只需要95块钱，对身材管理比较严格、控糖的宝子们呢，放心炫，没有任何的问题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第3款套餐，我们的套餐三，就是我们的畅享高端品质组合。在上一次的直播当中呢，我们这款套餐呢总共是14只，对不对啊？那么今天呢，可以说史无前例的给大家升级到了，总共是23只，而且呢，这23只里面呢包括6种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89元，在今天我们的直播当中，活动价只需要129元，口感党呢列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所以呢，现在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这2个字，把这份夏天的甜蜜锁进冰箱，也把这个夏天的所有的美好一起留住吧。
2: 点点星光再耀眼也会凋谢，情话说得难分难解，总讲一遍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60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官宣开启第三轮点映，点映时间为8月21日至8月23日。该片为《杀死比尔》第一二部合集呈现的终极导剪版，并增加全新内容。该片将于9月4日正式登陆全国大荧幕。范迪塞尔日前透露，《速度与激情：永恒》将于今年12月开拍。范迪塞尔称，经历了四组编剧、4年多时间的开发，最终才得到一部他认为配得上大结局的剧本。据悉，《速度与激情：永恒》是该系列的最后一部正传。继 F1 狂飙飞车后，布拉德皮特的首部大片《野兽之心》发布全新预告。布拉德皮特饰演一名前陆军特种部队士兵詹姆斯，影片将聚焦他与他的退役战犬奥丁荒野求生的故事。该片9月25日北美上映。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这首歌呢来自这个周末即将在济南激情开唱连演两场的周深啊，全世界的雨，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觉啊，就是提到香水呢，你会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宝藏特别神奇的单品。有的时候呢，我们不用花很浓的妆啊，一股淡淡的香气就能够提升个人的魅力，而且呢还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明媚和舒服。那么接下来呢，不管是约会出门还是说想准备节日礼物的话呢，香水真的是一款很好的氛围感神器。 但是呢，对于很多姐妹来说，大牌正装价格高，盲踩呢很容易踩雷，又浪费又容易心疼。所以呢，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大牌美妆七夕礼遇活动呢，就帮各位挖到了一款宝藏香水，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帮你很好的化解以上的这些烦恼。 这款礼盒当中呢，是包含了五支热门的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的粉邂逅，经典5号，COCO小姐，还有加伯利尔，让你能一次性拥有5种不同风格的香调，而且呢，都是那种小小瓶的，可以在通勤或者说约会的时候啊，随身放在包包里面，方便随时补香。 另外呢，这个礼盒也真的特别适合大家在各种有特别的纪念的意义的日子里面去送礼哈，它是那种新型的限定礼盒，而且呢还是香港直邮的，再搭配上专属的礼盒礼袋，拿去送人特别的好看。那现在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 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整套的香奈儿五件套呢，限时只要269元，而且新手用来试香是特别合适的，送给爱人啊或者是闺蜜的话呢，也是足够体面的，不用纠结选择什么香型了。 想要下单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库存不多，数量有限，想要下单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喽。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点 Rain Me In 打破历史记录，拿下第19周的冠军了。拦截 Shakira 和 Burna Boy 世界杯的这首主题歌曲 Die Die 本周卡在亚军。 Ellie Lonely 乡村的爆单 Chasing Texas 继续上升，来到新高第3位。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 Stupid Song 维持第4位不变。Another 联手 54 Ultra 合作的电音热单 Talk to You 本周来到榜单第5位。本周先来关注到 Huger 联手 Alternator 电音的新单 Moving to the Song， 本周明显飞升来到新高第7位。随着这首歌曲本周成功打进前10，连带着前面的 Talk to You 和 Free Your Mind 英榜9位 Top 10，实现了电音的3连击。 Huger 也此次总算是凭借着这首歌打开了欧陆领域当中标准英语国市场。歌曲能够更进一步吗？先请你来听听看。

Tim Fender 连续 All of You Dean 合作的爆单 Ring Me In 本周荣耀登顶，拿下第19周的冠军，有史以来尘封了73年的记录就这样被改写了。 Tim Fender All of You Dean 的这首歌曲超过了 Frankie Lyne 的18周冠单 I Believe， 正式成为了英国单曲榜建立以来夺冠周数最长的单曲。恰好此次的记录保持者是由两位英国音乐人接手啊，依然是非常值得欣慰的超级优异的表现了。那么单元最后我们就一起再次来听听这首歌，来自 Sam Fender 连续 All of You Dean Ring Me I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6: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5: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6: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5: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6: 遇见更好的自己。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誓言。隔天之后呢，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各位继续跟着小陈一起来开启今天上午城市漫游节目的第二个时段。那接下来呢，小陈将继续为大家来推荐适合近期出游体验的位于济南南部山区的那些宝藏遛娃打卡地。想要让孩子告别电子产品去解锁实打实的成长体验的话呢，推荐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济南南部山区的乐卧研学营地。作为南山独一份的户外生存加农科科创双融合的营地啊，这里可以说是一处硬核成长营地，而且呢能专治暑期的无聊和宅家惰性。乐卧营地依托原生态的山野加北方稀缺的热带火龙果大棚这两大王牌资源啊，打造了全学段的精品成长课程，而且呢不靠空洞的说教，而是把实操性给拉满了。在这里，低年龄的小朋友们可以去接受各种户外活动的启蒙教育，比如基础的绳结、方向的识别以及伤口防护等等，从小筑牢安全意识。那么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们呢，则可以直接去参与硬核挑战，野外净水、安全取火、庇护所搭建、定向识图，解锁终身受用的野外生存技能。再有呢，这里还有全能的急救课堂、独家的农科体验等项目啊，能带你探秘热带火龙果大棚，学习作物的培育、农耕劳作、创意手作等等，在玩乐的过程中去读懂科创和劳动的意义。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个济南南部山区的热门景区呢，叫做龙门山。这里可以被称作是济南南部山区的一个溯溪的顶流了啊。这儿的山野清凉加自然科考的项目呢，都是在这个夏天双双出圈的。整个龙门山景区呢，都是密林环绕、溪水澄澈的，我们可以在这里尽情的去体验瀑降、桨板和溯溪等热门的户外项目，而且能避开人潮扎堆的那种网红点位哈，是很多济南人夏天玩水的一个私藏宝地。而且呢，这里的户外挑战项目呢，全部都是有持证的专业教练来带队的，还配备了全套的专业安全的防护装备，让我们可以在这里肆意的踩水纳凉，沉浸式体验研学成长，或者呢组队拓展破冰，一站式解锁夏末秋初的满分体验。那如果说又想在这个夏天正式结束之前去再感受一把玩水的乐趣的朋友们呢，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宝藏打卡地了。

0: 点的时分，在听过了刚刚来自五月天的这首《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之后呢，我们继续锁定的依然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这两天呢，我们是为大家呢联合咱们的济南本土的这个知名的冰淇淋品牌好阿婆啊，一起带来了这个夏天的最后一场专属的优惠活动，带大家呢一起把这个冰冰凉凉同时呢欢乐同趣的夏天锁先在我们的冰箱里和我们的心里面。接下来呢也是让我们再次有请今天的咱们的好物推荐官尔东东上线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暑期结束之前好阿婆和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是共同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甜蜜锁鲜，错过再等一年的专属福利。你好尔东。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尔东东。那今天呢，因我们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闪电优选的七夕甜蜜锁鲜这回直接来到了好阿婆位于济南的行销办公室。那么之前呢带大家探过生产线了啊，在今天呢我们就换个角度带大家呢看看什么叫做正规一条龙，从产品的设计研发、定价、包装到发货售后的规划全在这个办公室里完成。那直接一点说呢，就是品牌方直连大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品质和价格呢都牢牢地攥在我们自己的手中。那说真的，这个夏天呢眼瞅就快要过完了哈，你想一下，陪孩子过暑假，跟朋友去旅行，还有那些大大小小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瞬间，是不是觉得特别特别的快啊？留不住时间没关系，那么咱们呢能够把这份冰冰凉凉的快乐锁进冰箱，哪天想回味了掏出一根一口就回到夏天，正赶上七夕，咱们这波就叫做甜蜜锁鲜，把甜味和念想呢一块儿给留住。那这次呢也是今夏的最后一场了，好阿婆呢诚意拉满，卖完收官，错过等明年，价格上比批发还便宜，主打一个清空冷库，实惠到底。那么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重点的三款组合，每一款呢都可以说是称得上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哈。首先呢套餐一叫做十年经典加量版哈，这也是我们在这次主播的过程当中呢所拍着胸脯为大家所主力推荐的，22支变30支，7款不同的口味，包括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的纯真的奶冰，奶香浓郁，全家呢都可以说是抢着吃。市场价呢149元。那么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单支算下来呢只需要3块3，可以说是性价比非常的炸裂。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第二个套餐，就是我们的套餐二哈，就是我们的经典低糖组合，总共呢数量是30支，3款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50元，活动价只需要95块钱，控糖的宝子们呢放心炫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套餐三组合，就是我们的畅享高端品质，这次的直播我们由上一次的14支升级到了23支，6款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89元，活动价呢只需要129元就可以了，口感党呢可以说是闭眼入就 OK。 所以呢现在赶快来微信当中搜索一下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把夏天的甜蜜锁进冰箱，把所有的美好一起留住，手慢真的是没有了哈，所以赶快进行下单。

0: 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3: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实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4: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5: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6: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1/3。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199次我爱他，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立秋之后啊，早晚的温差越变越大，这皮肤的状态呢也跟着变得不稳定了。熬个夜吧，脸色就更差了，直接会显得灰蒙蒙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总是想要去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来好好的养一养。有不少的朋友呢也在琢磨说，想选一套护肤礼盒当做礼物，实用还贴心。可是呢，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这个价格真的是不便宜。那么今天我们闪电优选的七夕礼遇活动呢，就帮各位挑选了一款特别合适并且呢性价比超高的 SK2 定制礼盒，用超级优惠的价格把热门的单品打包给你送到家。这款礼盒里面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能够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来调理肤质。另外呢还有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能够滋润抗初老，把日常的水精华面霜一套全部搞定了，我们的日常护肤啊就变得这么简简单单。平时呢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卖到1800元了，但今天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的七夕特惠活动啊，我们最后的1到2天的这个活动时间了，大家想要享受优惠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来获取我们的下单购买的专属链接。整套礼盒限时到手是只要499元，而且呢还附带精美的礼盒礼袋的。那不管是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说接下来有这个任何的过节啊、纪念日啊、生日啊，想要拿去送人啊，都是非常合适的。记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了。这个秋天让我们的肌肤就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透亮吧。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禁毒之声的主题是面对毒品，这些心理不能有。吸毒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以及时代所处的大环境有关，它与一个人的个性、意志、情感、心理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一个人在面对毒品或者在戒毒过程中，有哪些心理是不能有的呢？好奇、刺激、极乐、依赖、侥幸、冒险、叛逆、绝望，这八种心理是最常见的，也是最不能有的。我们今天主要讲前四种心理。好奇心理，许多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往往是在某些场合看到别人吸毒，或者在别人的诱惑下觉得吸毒新鲜、刺激、好玩，抱着试试看的好奇心理就沾染上，逐渐深受毒害不能自拔。刺激心理，有的吸毒者企图通过吸毒来寻求精神刺激，逃离现实。鸦片、吗啡、海洛因、可卡因、冰毒等毒品让人瞬间产生强烈的冲击感，暂时弥补空虚，但是由此也走上了吸毒的不归路。极乐心理，吸毒者抱着今朝有毒今朝醉，过一天算一天的想法，借助毒品麻醉自己，获得短暂的解脱和满足，往往会选择毒品作为情感宣泄的工具。当有此心理时，毒品的魔爪已经将你拉入了深渊。再就是依赖心理，一次吸毒一生戒毒，吸毒成瘾且无法控制自己，隔离戒毒后成瘾的心理也很难彻底去除，复吸率可以高达90%。所以毒品害人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6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至21日8时，山东东北部和南部、河南中东部、湖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我国将构建1+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包含超多宝藏路线。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日前公布，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装修交物业费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租房用不再设收入门槛。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155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刚陪伴我们的耳朵的这首约定来自歌手光良。那歌声之后呢，也是欢迎各位继续跟着小陈一起来开启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接下来马上要开启的九月份呢，我们如果说想在国内去找一个秋天最值得奔赴的旅行目的地的话呢，那么新疆的阿勒泰啊一定是榜上有名的。漫山的白桦流经澄澈如玉的湖水，还有雪山和彩林的交相辉映，可以说秋天的阿勒泰每一眼都是限定版的秋日油画。那么在这个九月份呢，咱们山东音乐广播也将再度邀请各位和我们一起走进新疆，走进阿勒泰，去开启一段绝美的秋日旅程。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的时间，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去新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来查看详情，或者呢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济南飞机往返新疆，一次走遍阿勒泰精华，穿越 S21 沙漠公路，感受戈壁大漠的辽阔，走进喀纳斯，打卡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去邂逅变幻色彩的高山湖泊，还会去到童话村落和睦，欣赏晨雾袅袅、木屋炊烟的诗意画面，再穿行在风光绝美的阿河公路，去一路饱览森林草甸、雪山胜景。另外呢，还有五彩滩的落日、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以及天山天池和南山牧场等等啊，带你去一次性打卡新疆的多样风光。同时呢，旅途的体验也是全面升级的，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用车，座椅可半躺，让旅途不再疲惫。住宿也是安排了6晚的网评四钻酒店，搭配假登玉特色民宿。在美食方面呢，安排了4大西域特色大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以及海陆空特色餐，带你去深度品味新疆味道。此外呢，行程当中呢还为大家特别配备了特色的接机仪式，赠送民族特色小礼品，专业导游加本地老司机带队，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让整个行程安心省心。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奔赴阿勒泰，让我们共赴一场秋日童话之约，去感受喀纳斯独有的秋之浪漫。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3: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叫做《爱我的每个人》，来自 Selina 任嘉轩。歌声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1点55分，那么这里呢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是为大家介绍到了济南南部山区的一系列非常有独家特色并且不撞款不踩雷的一些宝藏六娃打卡地，非常适合大家在接下来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以及我们的这个暑期结束之前呢，带着家里的小朋友一起去感受旅游出行的快乐。 那其实除了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到的这几个旅行的宝藏打卡点之外呢，在南部山区呢还有非常非常多同样宝藏的这些小众私藏的旅行目的地值得推荐给各位。时间有限，今天只能给大家先介绍到这一部分。那如果说大家有更多感兴趣或者说想要了解的话呢，也可以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呢继续来锁定我们的城市漫游节目，小陈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参考和选择的答案。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交给周星，音乐最正点，咱们明天上午的10点钟依然在这里相约，不见不散喽。

0: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首歌曲是来自陈慧琳带来的《爱情来了》，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重点，我是周鑫，在午间向各位问好，放开你的心。

0: 之后啊，我们要跟各位介绍一下最近的重磅活动。这个夏天马上就要过完了，那些陪孩子过暑假的欢乐时光，跟朋友出去旅行的美好的回忆啊，是不是经历大大小小各个瞬间，感觉都过得特别快呢？咱们留不住时间，但是能把这份冰冰凉凉的快乐锁在冰箱里。那接下来就连线一下主持人尔东东啊，正值我们七夕好阿婆冰激凌，有这么一场优惠活动，究竟带给我们怎样的甜蜜锁先错过再等一年的福利呢？
1: 嗨，各位在听节目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尔东东，我又回来了啊！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我们闪电优选的七夕甜蜜锁先，这次呢，我们直接来到了好阿婆位于省会济南的行销办公室。那么之前在相关的直播当中呢，我们给大家重点探班的是生产线。那么这次呢，带大家来到的是我们的行销办公室，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正规一条龙啊！从产品的设计研发、定价、包装设计到发货的售后规划，全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呢来进行搞定。所以说呢，真正的是实现了咱们和品牌方合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品质和价格呢都攥在自己的手中。那说真的啊，如果现在让大家回溯一下这个夏天的话呢，很快就过完了，对不对？想象一下陪孩子过暑假的欢乐时光，跟朋友出去旅行的美好的回忆，还有在这个夏天所经历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瞬间，是不是觉得瞬间过得特别特别的快哈？那些开心的、难忘的，咱们留不住时间。可是呢，在今天的直播当中，我们能够把这份冰冰凉凉的快乐锁在冰箱里面，想吃的时候呢，就拿出来一口，回到夏天，多好啊，是不是啊？而且呢，现在正值七夕，咱们甜蜜锁先，把夏天最甜的滋味锁进冰箱，也把这份甜蜜延续到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那么这次呢，今夏的最后一场呢，我们这次的合作方好阿婆冰淇淋呢，也是给足了诚意，卖完就收官，错过呢再等一年。而且呢，这次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比批发价还便宜，可以说主打的就是清空他们的冷库存哈。那么接下来呢，尔东在节目里面呢，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这次我们直播过程当中的三款的组合，每一款呢皆是经典哈。首先第一款套餐呢，就是我们各位主播拍着胸脯给大家所推荐的，就是我们的十年经典的加量版。原来我们上次直播的时候呢是22只，那么这次我们在今天的直播当中。

直接暴增到了30只的数量，而且呢有7款不同的口味，集结了像是经典纯奶、葡萄树下，还有巧克力、草莓酸奶以及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另外呢，除了这些之外，再加上12只纯真的奶冰，奶香浓郁，全家呢都可以说是抢着吃。那重点来了，原来呢我们的市场价是149元，今天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当中来发送秒杀压轴秒杀价。 不需要149元，仅仅需要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那这样单算下来的话呢，单只才3块3毛钱一只哈，所以说这个性价比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炸裂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次直播当中呢，还包括了第二个套餐，就是我们的套餐二，是我们的经典的低糖组合，数量呢总共是30只，而且3款不同的口味，原价格呢是150元，在今天的活动价当中。 不需要150元，只需要95块钱。对身材管理比较严格、控糖的保证们呢，放心选，没有任何的问题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第三款套餐，我们的套餐三，就是我们的畅享高端品质组合。在上一次的直播当中呢，我们这款套餐呢，总共是14只，对不对？好，那么今天呢，可以说史无前例的给大家升级到了总共是23只，而且呢，这23只里面呢，包括6种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89元，在今天我们的直播当中。 活动价只需要129元，口感上呢，辨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所以呢，现在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把这份夏天的甜蜜锁进冰箱，也把这个夏天的所有的美好一起留住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5: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4: 强烈推荐10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只现在直接暴增至30只，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只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只变23只，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空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只，放心炫就可以了。
5: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6: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7: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6: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7: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这首歌是来自老狼的《晴朗》，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闪电有选的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上线，欧舒丹新版的白盖子护手霜礼盒八件套，30毫升给到您8支，8个不同的香型，包括像薰衣草、云中月桂、马鞭草、玫瑰之心等等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订阅服务号详细的来查看一下，这一套是189元，同时送您精美的礼盒礼袋，这自用送人都非常之合适啊。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6: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5: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6: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5: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6: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首歌曲就叫我孩子，之后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的好阿婆冰激凌现在今夏的压轴聚会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啊，分为三个套餐啊，包括30支的，我们是原价是22支149元，现在升级到30支才只需要99，还有一个套餐二是经典的低糖系列，30支原价150，活动价格95，还有我们的高品质的23支装啊，原价189，现在只需要129。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手慢真的是没有了，锁住夏天的快乐，就差这一口。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3: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2: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3: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2: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3: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2: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4: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5: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4: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5: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4: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5: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菀之我好想你，金沙涟漪隧道，
6: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薛凯琪自由的夜，
6: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灵魂在闪烁，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6: 你我怎么良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7: 故事还
0: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8: 我不想失去你，
0: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9: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0: 周星哲 All for you，
10: Hope stays, it's all for you， and I...
0: 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1: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王力宏 Hope，
12: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陆先生乐队，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我们接下来呢要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 Jim 邓紫棋，很久以后。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7: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6: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7: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6: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7: 遇见更好的自己。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欢迎回来，周董周杰伦的红模仿，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这里是声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向各位问好。黄湘婷，西班牙，狂想曲。

0: 黄香怡西班牙狂想曲。这个夏天马上就要过完了，那些陪孩子过暑假的欢乐时光，跟朋友出去的这种旅行的美好记忆，是不是经历过大大小小的瞬间感觉都特别快呢？咱们留不住时间，但是能把这份冰冰凉凉的快乐锁在冰箱当中。那接下来就连线一下主持人尔东东，正值七夕好阿婆冰激凌，现在有这么一场优惠活动，究竟带给我们怎样的甜蜜所限，错过再等一年的福利呢？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尔东东。那今天呢，因我们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闪电优选的七夕甜蜜锁鲜这回直接来到了好阿婆位于济南的行销办公室。那么之前呢带大家探过生产线了啊，在今天呢我们就换个角度带大家呢看看什么叫做正规一条龙，从产品的设计研发、定价、包装到发货售后的规划，全在这个办公室里完成。那直接一点说呢，就是品牌方直连大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品质和价格呢都牢牢地攥在我们自己的手中。那说真的，这个夏天呢眼瞅就快要过完了哈，你想一下，陪孩子过暑假，跟朋友去旅行，还有那些大大小小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瞬间，是不是觉得特别特别的快啊？留不住时间没关系，那么咱们呢能够把这份冰冰凉凉的快乐锁进冰箱，哪天想回味了，掏出一根一口就回到夏天。正赶上七夕，咱们这波就叫做甜蜜锁鲜，把甜味和念想呢一块给留住。那这次呢也是今夏的最后一场了，好阿婆呢诚意拉满，卖完收官，错过等明年。价格上比批发还便宜，主打一个清空冷库，实惠到底。那么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重点的三款组合，每一款呢都可以说是称得上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哈。首先呢，套餐一叫做十年经典加量版哈，这也是我们在这次主播的过程当中呢所拍着胸脯为大家所主力推荐的，22支变30支，7款不同的口味，包括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的纯真的奶冰，奶香浓郁，全家呢都可以说是抢着吃。市场价呢149元。那么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单支算下来呢只需要3.3元，可以说是性价比非常的炸裂。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第二个套餐，就是我们的套餐二哈，就是我们的经典低糖组合，总共呢数量是30支，3款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50元，活动价只需要95块钱，控糖的宝子们呢放心炫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套餐三组合，就是我们的畅享高端品质，这次呢这次的直播我们由上一次的14支升级到了23支，6款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89元，活动价呢仅需要129元就可以了，口感党呢可以说是闭眼入就 OK。 所以呢现在赶快来微信当中搜索一下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把夏天的甜蜜锁进冰箱，把所有的美好一起留住，手慢真的是没有了哈，所以赶快进行下单吧。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3: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2: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尔爱心限定香水5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3: 香奈尔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2: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5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5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3: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2: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5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3: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
4: 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这是 Coco 李玟带来的 So Crazy， 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要向各位推荐到我们闪电优选的好品好物，尤其是这次的大牌美妆节真的是太疯狂了，香奈儿七夕限定的香水五件套，包含着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蔚蓝浓香啊、粉邂逅啊，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的这个香型，您可以在我们的详情页上查看。先说价格吧，价格269元一套，这是我们特惠价格，一共给到您5款香港直邮，送精美的礼盒礼袋，自己用的话每天都有新的不同的感觉，送人的话也非常的有面。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3: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2: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3: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2: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3: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周传雄，这首歌曲太经典了，寂寞沙洲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新疆两个字，一价全含，超高性价比，人均5000去新疆玩8天，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不外聘其他的客人。这次带大家去到的是9月的阿勒泰，把整个秋天都揉进了山水之间啊！这也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等您加入到我们的旅行团当中。当然，你可以拨打电话15063360991。

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移动全民百G，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0: 季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0: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0: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2: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2: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2: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两首歌曲的联播，一首是郭采洁带来的快一点，再往前走，这是邓紫棋寂寞星球的玫瑰。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呢要稍微告一段落，稍后是小严带来的音乐最情怀，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幸福的节拍，有请杨丞琳。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近不行，还我，
4: 是你们
0: 想还我，
3: 下一轮确实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好，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此刻在听这首蠢蠢欲动的时候，济南的午后空气里还残留着昨天那场小雨的湿度，你仔细闻好像还能嗅到泥土被唤醒的味道，还有植物叶片上水珠蒸发时那种清冽。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此刻阳光刚刚从云层里面探出头来，我们常说一场雨是一场清洗，它把城市表面浮着的喧嚣按下去，把那些藏在缝隙里的细微声拖上来。接下来你会听到这首可能你很熟悉的歌 New Boy， 这里就是又动听又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昨天是七夕，牛郎织女在银河上终于见了面。古人的浪漫是把天上最远的距离变成一年一度的奔赴，而我们昨天经历的这场小雨，多像是天上那些没忍住

了一下，就乐到了人间。你知道吗？七夕的雨在民间有个说法叫相思雨，是说织女见到牛郎时喜极而泣，而昨天淋过雨的人其实是被天上的喜极而泣轻轻地拥抱过了。此刻空气里的湿润可能还没完全散去，那些雨滴曾经停留过的地方，车窗、树叶、行人的伞面，都像是被写上了透明的句子。你走在街上，或者在办公室里，或许还能看到玻璃上残留的水痕一道道往下淌，像是时间在缓缓地移动。这个周四的午后，我们不赶时间，就把这些水痕当作今天的起点，一点一点流进接下来的旋律里。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慢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秋风斜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我们为你独家定制了一条昆大黎六天往返精致游，8月22日出发，27号返程。山东乐广播主持人全程跟队，听友独立成团，不跟散客拼团，不赶路，不将就。说到这条线路，我们真是拿出了满满的诚意，不是市面上那种走马观花的普通团，咱们住宿4晚4算酒店，再加一晚温泉4算酒店，逛了一天，泡个温泉，疲惫全消。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三大特色餐全部给你安排上，不是流水席上的团餐，是能够真正体会到当地味道的饭菜。而这一次出行呢，会带您参观到玉龙雪山，直接赠送冰川大索道、防寒大衣、氧气瓶，还有蓝月谷的电瓶车，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也一并包含，不用你现场再掏一分钱。大理那边，理想邦、圣托里尼的免费旅拍，喜洲的古法乍染，洱海的游船登南诏风情岛，网红打卡，非遗体验，一站配齐。八月的云南正好是喜洲万亩稻田翠绿如画的时候，云海彩虹随处可见，野生菌正当季，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这样一趟不走回头路，济南直飞昆明，动车衔接大理丽江，科学动线，省心又舒服。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乐广播，回复云南就能看到详细行程，或者拨打150-6336-0991150-6336-0991进行垂询。这个八月，让我们一起把夏天过成春天。

下午的这个时刻，上班的人可能刚泡好第二杯茶，或者正准备从午后的困倦里挣扎出来。小杨想说，如果此刻你感到眼皮沉重，注意力涣散，那再正常不过了。人类身体对于雨后有一种原始的亲近，因为缘故时候雨停了，就意味着安全了，意味着可以放松戒备，所以别苛刻自己，允许在这个时刻稍微的慢下来，把呼吸调深一点，把肩膀往下降两厘米。音乐会在接下来帮我们完成一次内在的按摩，旋律会绕过你的理智，直接触碰到那些疲惫的角落。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把身体交给音乐，来听这首能够唤醒你的 Don't Break My Heart。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4: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5: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4: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5: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7: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60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电影《莎士比尔：血色全传》官宣开启第三轮点映，点映时间为8月21日至8月23日。该片为莎士比尔第一部、第二部合集的呈现终极导剪版，并增加了全新内容。该片将于9月4日正式登陆全国大荧幕。范迪塞尔日前透露，《速度与激情：永恒》将于今年12月开拍。范迪塞尔称，经历了4组编剧、4年多的时间的开发，最终才得到一部他认为配得上大结局的剧本。据了解，《速度与激情：永恒》是该系列的最后一部正传。根据 F1 《狂飙》飞车后，布拉德·皮特的首部大片《狂野之心》发布全新预告。布拉德·皮特饰演一名前陆军特种部队士兵詹姆斯。影片将聚焦他与他的退役战犬奥丁荒野求生的故事。该片9月25日北美上映。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青青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音乐进行当中，今天我们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给大家挖到了一款实用的好礼，欧舒丹护手霜八支礼盒装，一套足足八支30毫升，薰衣草、乳木果、樱花等八种热门香氛，保湿修护，涂完润润的不油腻，而且小小的一支随身揣包里，随时可以涂。八支礼盒，而且呢还配送礼袋，七夕送闺蜜、送伴侣特别合适。咱们特惠专场只需要189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欧舒丹新版白盖子护手霜礼盒8件套，30毫升乘以8支，只需要189元。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如果全世界都当我不存在，至少还有一个人愿意听见我的声音。著名歌手毛不易深情献唱了电影《不想失去你》里面的主题歌《不想失去你》。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他通过细腻和温柔的嗓音，为影片里面那段命运交错、彼此救赎的爱情写下注脚，用细腻和真挚的歌词诉说着两颗孤独灵魂相遇之后的坚定选择，经历痛苦与离散，更懂得陪伴的珍贵。

熟悉苏打绿的朋友一定都对他们演唱的《我好想你》这首歌印象非常的深刻，悠扬婉转的旋律再结合上清风所填的很撼动人心的歌词，是很多人在唱歌的时候呢必然会想到的一首 K 歌金曲。而最近著名歌手王菀之把这首《我好想你》呢重新填上了广东话版本的歌词，这一次王菀之用他独有的空灵气质和丰富情感重新演绎录制，推出专属的录音室版本，让我们在录音室更细致的音场当中来静静听他唱出那些无法言说的温柔和伤感，一起在色彩褪下之后听光影说话。

薛凯琪时隔多年之后又要重新发表一张全新的专辑了。在这次的发表作品当中，他总共是包括进去了11首全新的音乐作品，每一首据说都是来自于薛凯琪一片专属于他自己的不同的自我，不同的旋律和肌理映照出了薛凯琪不同的一些面相。11首全新的歌曲既是薛凯琪的心声，同时也组合成了整张专辑的名称 Every Piece of Me。但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薛凯琪这首新歌《自由的夜》。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第一个小时的音乐快结束了，窗外的云正在重新排列队形，有些厚一些的云朵还带着浅浅的灰色，那是昨天那场雨留下的余韵。云层在天空缓慢移动的样子，像是一幅正在被创作的水墨画。其实生活也是这样，不需要每一分钟都被填满，留白的地方恰好是最有呼吸感的地方。接下来来听这首《哎呀》。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

首听妈妈的话，开启三点钟的音乐之旅。这里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燕，为您直播教教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这个时刻是一天之中最有诗意的刻度，太阳已经偏西，但还没有到黄昏，光线像融化的黄油一样厚厚地涂在一切物体的表面。而三点钟的办公室通常也是一天最安静的时刻，午休的人陆续醒来，键盘声稀稀落落，咖啡机偶尔发出一声蒸汽的叹息。就在这个安静的间隙里，我们把旋律调到一个合适的音量，让它既不打扰你工作，又能像一只温柔的手搭在你的肩膀。今天的后半段旅程，我们从这首歌一步一步走向傍晚，像风一样。

吴莫愁，爱爱爱爱，七夕过去一整天了，爱情的余温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持久。它像昨天那场雨渗进墙体里的水分，不会马上干透，而是慢慢的往外释放潮气，影响你周围的小气候。昨天收到花的人，今天的颜色可能暗淡了一点，但香味还在。昨天发了朋友圈的人，今天点赞数字停了，但那些祝福的话还留在评论区。爱情最动人的部分，往往不是七夕那天轰轰烈烈的仪式，而是七夕过后的每一天，你发现生活还在继续，那种甜蜜或者被稀释之后融入了日常的纹理当中，变得不那么浓烈，却更加绵长。今天下午我们不说那些夸张的情话，只说普通日子的陪伴，就像此刻你听着音乐，我说着话，我们之间隔着电波，却又

0: 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年后济南的老街巷会有一种特别的气韵，如果你走过清水亭街，走过后宰门巷，你会看到青石板路被雨水浸得发亮，那些石头缝里青苔吸饱了水，绿得快要滴下来，老城区的墙面被雨淋过之后颜色变深，像一幅被重新装裱的国画。虽然这个下午大多数人还在办公室里，但是你的心可以短暂地飞出去一会儿，在工作日的下午允许自己出神一小会儿，这种想象不是逃避，而是对自己的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湖蓝天，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季节。我们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山东又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看大漠戈壁的壮阔风光，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看湖水变换出宝石般的蓝绿色，感受人间的神秘花园。还要去到童话村落和睦，清晨看晨雾炊烟缠绕原木木屋，再走进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的新疆阿勒泰，五彩滩的落日，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的地貌，一次尽收眼底。吃住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趟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品质酒店，加上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还落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出发去看最美的九月阿勒泰，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 150-6336-0991 进行详细的垂询。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6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至21日08时，山东东部、河南中部、湖北西部等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暴风带，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游公路实施方案，我国将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包含多条宝藏线路。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成功，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日前公布，自2026年9月20日起实行，装修交物业费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租房用不再设收入门槛。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秋以后，很多朋友脸上容易暗沉发黄，加上七夕快来了，想要选一套拿得出手的大牌护肤，价格却又望而却步，是不是很多人的心声？今天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领域带来 SK2 七夕定制护肤礼盒，里面有新版的磨砂版小灯泡50毫升，搭配两支神仙水，还有两罐大红瓶面霜，提亮调理抗初老，一套全部配齐，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元，咱们整套礼盒特惠只要4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礼袋，日常护肤用或者七夕送爱人送闺蜜，特别有面子。想要的朋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周四下午的疲惫不是那种剧烈的，而是一种慢慢渗透的，像潮水上涨一样的困乏，眼睛干涩，注意力开始涣散，脑袋里装了一滩棉花，每个念头都变得迟缓，这都是正常的。我们身体在经历了三天半的工作之后，自然会发出需要休息的信号。雨后的低气压和空气中丰富的负氧离子还会让这种困乏变得更明显，说明你的身体很敏感，对环境的反馈很及时，这是好事儿。那么怎么办呢？答案不是对抗，而是顺应。不需要强行打起精神，不需要喝第三杯咖啡，只需要在音乐里让自己往下沉一点，沉到一种放松的警觉状态，像水底的鱼，虽然静止，却对周围的每一丝水流都保持着察觉，既专注又不紧张，既清醒又不费力。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3: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3: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昨天七夕的雨已经被大地完全吸收了，那些属于节日、属于情绪、属于各种各样心事的重量也被今天的阳光蒸发掉了不少。你带着轻盈一些的自己走向傍晚，走向周四的尾巴，走向明天，走向周末。我是小妍，感谢今天下午的收听和陪伴。雨过天晴，周四平安，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工行信用卡首绑零日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来自王力宏的完美互动，时间是到了16:05的时候了，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开启我们周四下班路上的音乐陪伴了。马上来自 Cindy 王心凌的爱你，昨天呢我们一起唱到这首歌曲，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把更多的爱送给路上听我们节目的你哦。我是 Leo， 我们稍见。

0: 心里王心凌的爱你，时间是16:08，也欢迎你把调频继续锁定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在我们成年人的生活里边，白天呢我们要扛住工作压力，应对各种琐事，整个人都绷得紧紧的。经常有人说成年人其实都需要一些小小的坏习惯来抚慰生活当中带给我们的疲惫，不一定是要多么盛大的放松，也不用专门奔赴远方，就在下班之后属于自己的那一小段时光里边。结束一天忙碌之后，卸下职场的身份，走出办公室，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治愈一整天的疲惫呢？有的人可能是开车回家，在车里呢多坐几分钟，安静的发会儿呆才愿意上楼。有的人呢喜欢吃点宵夜，喝点小酒，允许自己短暂放纵一下。也有人刷刷短视频，听听歌，哪怕什么都不想，纯粹放空也非常非常好。它还不一定是那么健康，也算不上什么正能量的爱好，但是就这一点点小小的欢愉，能够帮助我们卸下紧绷，把消耗掉的情绪一点一点的补回来。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的话题呢，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下班之后你靠什么来治愈一天的疲惫呢？欢迎各位留言啊，分享属于你的解压小方式啊。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畅所欲言喽。欧舒丹的新版白盖子护手霜礼盒八件套，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姐也为各位准备好了，一共八支，每支30毫升，八个香型，包含薰衣草、云中月桂、马鞭草、玫瑰之心、樱花、经典如木果、甜扁桃、橙花与兰花，多款香氛水润滋养，呵护双手。闪电优选七夕特惠189元每套，送礼盒礼袋。早上通勤风吹日晒，很多人脸护得很精致，但双手却特别容易被忽略哈，干干巴巴的，特别的显粗糙。闪电优选的大盘美妆姐给大家挖到一款非常实用的好礼，欧舒丹护手霜八支礼盒，一套足足八支30毫升，薰衣草、樱花、乳木果等八种热门香氛，保湿修护，涂完润润的不油腻，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边，随时可以涂。重点是整整八支礼盒带礼袋，七夕送闺蜜送伴侣特别的合适，咱们专场特惠只要189元。想要的朋友关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数量有限，喜欢的千万不要错过喽。知名的香氛护理大牌，新版的白盖护手霜八支礼盒集齐了八种热门的香型，一次体验多种香气，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不油腻也不粘手，包含薰衣草、云中月桂、马鞭草、玫瑰之心、樱花、经典的乳木果等等八种香调，满足不同的香气喜好，单支30毫升，小巧便捷，通勤上班、出差旅行放包里都非常的合适。如果你也需要，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喽。
1: 是的，闪电优选结束之后进入苏打绿，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我是六，我们稍后见。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开始笑，开始热爱，开始不能自已，开始找到自己。音乐的力量把生活写成了一首首歌曲，愿每个人都能在旋律里听到自己的故事，听见好时光。

Angela 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时间是到了16:21的时候了，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呢，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你在下班之后靠什么来治愈一天的疲惫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来跟我们直接互动了哈。那今天我们的卡拉也 OK， 各位一起唱的歌曲呢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爱情转移，如果你也会唱的话，依然是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晚高峰小喇叭，关注之后加我们的好友，按住语音键直接把你唱 K 的好声音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哈。刚刚在我们的微信号上已经有好几位小伙伴把声音发过来了，稍后下个小时我们一起来播出一下啊。先来聊一下话题吧，下班之后你靠什么来治愈一天工作的疲惫呀？ K 宝他说哈，给你俩说话你俩能看见吗？当然能看见了呀，必须能看见啊，这我们在用的微信啊。傻傻的说，靠玩的一声声爸爸哈，每一次进家门娃就会问爸爸你给我买什么好吃的了呀，一点都不觉得累了啊。朝阳说，今天不知道说点啥，我每天都很疲惫，工作就是很辛苦嘛，要挣钱养家，担负起家庭的重担和责任，是不是 deserve。 他说，我是一般在家看电视啊。空空木木说，我今年35周岁了，作为一个二胎宝妈，3月份断奶之后走路腿都抬不动的感觉，突然有一天心情不好，刷抖音看到健身房推广，第二天就去咨询了，然后至今我已经锻炼5个月时间了，虽然才瘦了17斤左右啊，起点是134.6斤，现在是118.3斤，但是体脂率下降了，感觉浑身有劲儿了，肌肉量上来了，走路也挺直腰杆有自信了，习惯还未完全养成，但现在每天不到1万步就难受，晚上还想抽空出去骑个自行车，感觉锻炼完真的很爽。希望我们都热爱运动，永葆青春，永远健康。确实运动是一个解除我们疲惫非常非常优秀非常棒的一个方式啊。葡萄味的小花他说，一般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家常饭就可以让我解决一天的疲惫哦。想不出名字说，一直以来哈，下班呢会在公园里边来个公园的 city walk， 有的时候呢就想在这个大明湖边上发个呆，看个日落什么的，我觉得也是很能够解除疲劳的啊。各管各，他说，做菜、写字、养多肉，虽然搞得不是特别好吧，但是真的能够治愈我的不开心啊。孙和叶说，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吧，即便是发呆，过一个无名氏一样的生活，即使是自己开一个酒店房间，进入新的陌生环境那一刻，我都可以脱下很多身份和疲惫，放弃一切去放松。我觉得更多是精神上的疲惫吧，休息的时间呢只够缓和身体的疲劳，但是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可能身体疲劳的话就还好，但更多是属于精神上的压力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下班之后呢，能够有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够去放松自己，解除自己的压力和疲劳，也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所以各位朋友，你下班之后都会有什么样的方式来治愈一天的疲劳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畅所欲言，来说说看你那些解压小妙招小诀窍吧。马上这首歌是来自好妹妹乐队的《我爱夏天》，这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陪你在路上，我是 Leo， 我们8点之后继续回来。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一起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混双次轮，包括冯彦哲、黄东平、蒋振邦、魏雅欣在内的全部四队国羽参赛选手均是以2-0轻取各自对手，携手晋级16强。在男单16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李世峰是以2-0战胜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成功晋级16强。WTA 1000辛辛那提站女单第三轮，本轮迎来了中国选手王希雨和8号种子斯维托利娜的比赛。然而因为斯维托利娜退赛，王希雨不战而胜，直接晋级16强，这也是他自2023年罗马站之后再次晋级1000赛16强。近日，阿森纳接近与阿斯顿维拉达达成协议，签下28岁的英格兰国脚中卫孔萨。奥恩斯坦并没有透露交易数字。每日电讯报称，阿斯顿维拉为孔萨标价为6000万英镑。国际网球诚信机构发布官方公告，宣布对前温网亚军克耶高斯实施临时禁赛，原因是后者在前不久一次检查样本中含有苯甲酰艾康宁、可卡因的一种代谢物。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侠请优步，
1: 你的2025一定生龙活虎，
0: 你的2025工作能文能武，
1: 你的2025下班路上不堵，
0: 你的2025好事数不胜数。

来自 Mayday 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时间是到了16:35了，也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陪你在路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啊，就是在你下班之后有什么的方式可以抚慰你一天的疲劳的生活呢？如果说你有一些解乏的小妙招可以来跟我分享的话，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面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哈。在微信上你可以畅所欲言，包括刚刚 K 宝也说心情不好的话是不是也能在微信里跟你们说呀，我说当然是可以跟我们说的呀，我们就是为你排忧解难的嘛，啊，对吧，最起码至少能够让你的心情变得更好一些。一起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王炸有点小开心，他说上下班路上最喜欢听你们的节目了，听你们节目特别的惬意，可以解乏啊！原来我们节目还能解乏啊！铁锤妹妹说啊，健身、撸铁、游泳、泰拳啊，这个妹妹喜欢的都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暴力。迷人的小妖他说一边吃饭一边看恋综，哎呀，在家里边不敢想象是有多幸福啊。如林说哈，房子窗外的景色，巨大的落地窗像是把画装进了家里边，我就喜欢坐在阳台上看着外边景色放空一下，放空也是一种放松啊。大美伦他说和同事一起干饭聊天也很开心啊。绿风说啊，看日落，看路边的花花草草，或者买个喜欢吃的零食，听音乐。我觉得看日落，听着音乐，特别特别的解压。这个渣渣辉他说听歌啊，听那种功率大的歌，低音浑厚，可以让整个房间有震感。品味音乐的每一个细节，可以让我安静享受。虽然哎，怎么说的，这个震动啊，可能有点打扰边上的邻居，但是呢，也没投诉我，应该是听不清楚吧啊。还有这一位猫小豆也说追剧，特别是追一些搞笑无脑的小甜剧，我最近倒是蛮喜欢看小短剧的。而且实话实说，现在 AI 做的短剧啊，那个细腻感完全的不输真人剧了啊！现在以后科技发展越来越快，你想看什么样的明星，你自己手搓就搓出来了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就在你生活当中呢，在你下班的时候，靠什么来治愈你一天的疲劳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来直接和我们互动咯，包括稍后的卡拉也 OK。 今天唱到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爱情转移，等待各位一起来互动吧。这首歌来自任素汐，别来无恙，声音来自于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陪伴各位在下班的路上。今天这个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期待一下稍后在路上时候碰见最美的晚霞呢？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3: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2: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3: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2: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3: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2: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4: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菀之《我好想你》。金沙涟漪隧道，
5: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4: 薛凯琪自由的夜，
5: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霓虹在闪烁。
4: 李佳薇甲乙丙丁，
5: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4: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6: 故事还
4: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7: 我不想失去你。
4: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8: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4: 周星哲 All for you。
9: Hope this day is all for you。
4: 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0: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4: 王力宏 Hope。
11: Oh,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4: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来自古巨基的好想好想，稍后下一小时我们的卡拉也 OK， 和大家伙一起唱的歌曲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爱情转移。如果你也会唱这首歌曲，想要把车厢变成 KTV 和全省的好朋友一起分享你的好歌声的话，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按住语音键直接把你唱歌的好声音发送过来就可以咯。这是来自郁可唯不完美。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3: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4: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3: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4: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

0: 家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支，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这是来自于张碧晨所演唱到的《不也好好的》。时间到了17:05的时候了，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嘿，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山东音乐广播9月份的旅行线路了。如果要找国内秋天最值得奔赴的远方，那一定是9月份的阿勒泰，漫山白桦流金，湖水澄澈如玉，雪山彩铃交相辉映，每一眼都是限定版的秋日油画。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往返8天时间，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两个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我们从济南呢飞机往返新疆，一次走遍阿勒泰精华，穿越网红的 S21 沙漠公路，感受戈壁大漠的辽阔，走进喀纳斯，打卡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邂逅变换色彩的高山湖泊，来到童话村落禾木，欣赏晨雾袅袅、木屋炊烟的诗意画面，再穿行风光绝美的阿河公路，一路饱览森林、草甸、雪山胜景，中国旅行。五彩滩落日，海上魔鬼城雅丹地貌，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风光可以一次性打卡，旅途的体验也是全面升级的哈。天山天池啊，包括这个2+1的陆地头等舱用车都帮各位准备好了，座椅可以半躺，旅途不再的疲劳。住宿安排了6晚网评的4钻酒店，搭配了贾等宇特色民宿，刚安排4大西贡特色大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深度品味新疆味道。行程也配备了特色的仪式接机，赠送民族特色小礼品，专业导游、本地老司机带队，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出行安心又省心。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奔赴阿勒泰，赴一场秋日童话之约，感受喀纳斯独有的秋之浪漫。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就可以了，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马上听到歌曲是来自于王以太的《目不转睛》，这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的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个夏天马上就要过完了啊，那些陪孩子过暑假的欢乐时光，跟朋友出去旅行的美好回忆，这个夏天经历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瞬间，是不是都觉得过得特别快呢？咱们留不住时间，但是能够把这份冰冰凉凉的快乐锁在冰箱里边啊。接下来连线一下我们主持人尔东东，正值好儿铺冰淇淋带给我们一个啊闪电优选特别的优惠措施，来看看，一起了解一下吧。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尔东东。那今天呢，应我们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闪电优选的七夕甜蜜所先，这回直接来到了好阿婆位于济南的行销办公室。那么之前呢，带大家探过生产线了啊，在今天呢，我们就换个角度，带大家呢看看什么叫做正规一条龙，从产品的设计研发。定价、包装到发货、售后的规划，全在这个办公室里完成。那直接一点说呢，就是品牌方直连大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品质和价格呢都牢牢地攥在我们自己的手中。那说真的，这个夏天呢，眼瞅就快要过完了哈。你想一下，陪孩子过暑假，跟朋友去旅行，还有那些大大小小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瞬间，是不是觉得特别特别的快啊？留不住时间没关系，那么咱们呢，能够把这份冰冰凉凉的快乐锁进冰箱，哪天想回味了，掏出一根，一口就回到夏天。正赶上七夕，咱们这波就叫做甜蜜锁鲜，把甜味儿和念想呢一块儿给留住。那这次呢，也是今夏的最后一场了。好阿婆呢，诚意拉满，卖完收官，错过等明年。价格上比批发还便宜，主打一个清空冷库，实惠到底。那么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重点的三款组合，每一款呢都可以说是称得上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哈。首先呢，套餐一叫做十年经典加量版哈，这也是我们在这次主播的过程当中呢所拍着胸脯为大家所主力推荐的，22支变30支，7款不同的口味，包括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的纯真的奶冰，奶香浓郁，全家呢都可以说是抢着吃。市场价呢149元。那么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单支算下来呢只需要3.3元，可以说是性价比非常的炸裂。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第二个套餐，就是我们的套餐二哈、啊，就是我们的经典低糖组合，总共呢数量是30支，3款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50元，活动价只需要95块钱，控糖的宝子们呢放心炫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套餐三组合，就是我们的畅享高端品质。这次的直播，我们由上一次的14支升级到了23支，6款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89元，活动价呢仅需要129元就可以了。口感党呢可以说是闭眼入就 OK。所以呢，现在赶快来微信当中搜索一下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把夏天的甜蜜锁进冰箱，把所有的美好一起留住，手慢真的是没有了哈，所以赶快进行下单吧。
0: 好的，谢谢东哥的现场连线，马上听来自Della叮当的最痛的遗憾。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来自 Della 叮当，最痛的遗憾。时间到了17:17了，欢迎你继续把调频锁定在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2: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2: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3: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4: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3: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4: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3: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4: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3: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4: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5: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来自李健，人间共鸣。时间是到了17:24的时候了，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哈，就是我们经常说哈，成年的世界忙碌是常态，忙完一整天工作，身心难免会觉得疲惫。网上常说成年人总得留一点小小的坏习惯用来安抚自己，不必要时刻要求自己自律上进，不用时时刻刻的绷着神经，下班之后抛开工作抛开压力，什么事情都可以快速治愈你的疲惫呢？是一顿你爱吃的美食，沉浸式的听听音乐，安静的躺平，还是短暂的放空，做点没什么用处但自己很快乐的小事呢？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一起互动了哟。加完好友之后，你也可以参加我们今天的卡拉游，可以唱到的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爱情转移》，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号上按住语音键直接唱 K 就可以了。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把车厢变成 KTV， 把你的好声音分享给全省的爱听音乐的好朋友。来吧，读几条各位的留言。阿平平说，一般呢我会骑行啊，骑行现在这个季节晚上气味还蛮舒服的啊，等风来说，用生活中的感悟去读书，用读书去感悟生活，当然是读书啦。这个我得反省一下，好长时间没有翻过纸质书了，可能从网络上会拿手机看一看，但正儿八经的翻的纸质书的次数啊，很少很少了啊。福家白说，我会做好多好多好吃的，然后一口一口的把它吃掉啊。还有这一位 ES， 他说偶尔爬坡、小酌、唱歌和朋友聚餐，我觉得朋友在一起呢就是特别特别的解压。李和源他也说，和好朋友去看电影啦，最近刚去看了龙餐馆，特别的好看啊。Jazim 他说，盲盒还要买各种彩妆，女生就是不开心的时候化化妆啊，看看漂亮衣服，逛个街什么的也是很解压的啊。黄贵妃啊，她说家常饭菜和我的长公主是我平时生活当中解压的良药啊。如果说有各位小伙伴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呢，也欢迎你继续参加我们的这个话题互动或者卡拉也 OK， 只需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了。发送文字、图片包括卡拉也 OK 的音频都是可以发送过来的。稍后是唱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爱情转移。北河说哈，我就躺着躺着我就舒服，咱不常说嘛，好这个站着不如躺着啊，好吃不过饺子啊。也希望各位朋友下班之后都会有更多的好办法解决一天当中工作还有身心上的疲惫。这首歌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的绿光，送给路上的各位小伙伴，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陪你在路上。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很多人都以为毒品离我们很远，只要不碰就没事。但犯罪分子无孔不入，他们可能通过各种途径把毒品塞进你的行李箱，让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运送毒品的共犯。有些人会用假招聘骗一些急需找工作的人为自己运毒，没被发现时，你以为自己是被老板赋予重任的代购，当被查获时，你就是百口莫辩的替罪羊。找工作一定要留个心眼儿，活少钱多纸跑腿的工作，你觉得能轮得到你吗？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1号的8点，山东东北部和南部、河南中东部、湖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是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了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我国将构建1+N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包含超多宝藏路线。19号，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火箭以子级按照预定程序成功着陆，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日前公布，自2026年9月20号实行，装修交物业费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租房不再设收入门槛。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了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15-5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三妹 OK，
1: 林友 OK，
0: 饭搭子 OK，
1: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嘿、hey,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今天和各位一起唱到的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爱情转移。如果你也想参加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来直接参与互动咯，按住云键唱 K 就可以了啊。今天依然是有好多小伙伴发来音频了，现在听到的是这一位刘元飞的声音。
2: 徘徊过多少橱窗，住过多少旅馆，才会觉得分离也并不冤枉。感情是用来浏览还是用来珍藏，好让日子天天都过得难忘。熬过了多久患难，湿了多长眼眶，才能知道伤感是爱的遗产。流浪几张双人床，换过几次信仰，才让戒指义无反顾的交换。
1: 我刚看他这个头像啊，是我们泰山球迷，是个从事工业行业的朋友啊，你一定是在所有老板里面最会唱歌的一个。再来听到小锦鲤的声音。
3: 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相处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戴罪的羔羊。
1: 这个气息今天没有沉好哈、下次继续加油。来，国语系的声音。
4: 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戴罪的羔羊。
1: 这有点这个诗人的感觉了，你唱这首歌的感觉哈、再听到绝句的声音。

前半段就什么感觉呢？就是特别赶时间，但声音非常非常好听啊。再来听到下一位小伙伴千言不如一墨给我们发来，他发了好几遍，他说播下面这一遍啊，来听听看。

0: 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戴罪的羔羊。
1: 确实唱得很有故事感啊。接下来再把时间要交给 Eason 陈奕迅，带来这首《爱情转移》，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在路上把调频锁定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我是 Leo， 稍后见。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
3: 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面孔乐队，我是主唱陈辉，
7: 我是贝斯手欧阳，
6: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8: 谢谢面孔乐队来晚高峰节目来站台啊！应万千听众强烈要求呢，好阿婆冰淇淋是重磅房产了，并且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一次是今夏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要等到明年了哈。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加是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说真的啊，这个夏天马上就过完了，您想想看，陪孩子过暑假的欢乐时光，跟朋友出去旅行的美好回忆，还有这个夏天经历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瞬间，是不是都让你觉得过得特别快呢？那些开心的、难忘的、咱们留不住的时间，都可以把这份冰冰凉凉的快乐锁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就拿出来，一口回到夏天，多好！正值七夕，咱们的甜蜜锁鲜，把夏天最甜的滋味锁进冰箱，也把这份甜蜜延续到生活的每一天。强烈推荐10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到现在的直接暴增到30支，集结经典的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等口碑款，再加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格149块钱，今天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压轴活动价格仅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块3，性价比完全炸裂。畅享高品质的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首选。控糖宝才可以选择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手慢真没有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马上听到歌曲是来自林俊杰的《翅膀》，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来自JJ林俊杰的翅膀啊。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白天呢我们是要扛起生活的工作压力，应对着各种各样的琐事，每天都是紧紧绷绷的哈。经常有人说成年人都会需要有些小小的坏习惯来抚慰生活带给我们的疲惫啊，不一定需要有多么盛大的放松，也不用专门奔赴远方，就在下班之后，在属于自己的那一小段时光里边，结束一天忙碌，卸下职场身份，走出办公室，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治愈一整天的疲惫呢？有的人可能就是说啊，我开车回家，在车里多坐那么几分钟时间，安安静静的发会儿呆，才愿意上楼。有的人呢，喜欢吃点宵夜，喝点小酒，允许自己短暂的放纵。也有人刷刷短视频，听听歌，哪怕什么都不想，纯粹放空自己。它不一定是多么的健康，也算不上什么正能量的爱好，但就这一点点小小的欢愉，可以帮助我们卸下紧绷，把消耗掉的情绪一点一点补回来。所以今天在晚高峰节目当中，各位聊的话题呢，是想问一下大家伙，下班之后你靠什么来治愈自己一整天的疲惫呢？欢迎各位来找到我们，跟我们留言，来分享属于你的解压小方式啊。互动方式也非常简单，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啊，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哈。不管是想跟我们互动也好，或者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亦或者有各种问题来问我们，都可以在微信上面找到我们，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全网全平台都是这样一个名称，也希望和各位有更多的机会在线下互动哦。马上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周深，愿得一人心。这个周末的时候，周深要来到济南。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3: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4: 生活更美好。
5: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商量一起合唱到的，是的，我们跳着舞。时间是到了18:05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嘿、hey, 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此时此刻进入到晚高峰的后峰时间段了哈，路上路况更加的怎么说呢，拥堵一些，包括济南呢也下雨了，希望你无论是在哪座城市行驶在哪条路上，都可以做到路堵心不堵。现在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记者从济南市气象台获悉，在今天下午的刚刚5点左右的时候呢，济南市气象台发布了一个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当前到20号，也就是今天的夜间的时候，济南市的历下区、市中区、淮阴区、天桥区、历城区、南山区和祁部区全部街道是有雷阵雨天气，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个别街道呢有短时强降雨和7到8级的雷阵雨，请注意防范啊！各位小伙伴在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了。如果说风雨特别大，会有一个这个强降雨过程的话呢，找个地方躲一躲，不要往外冲了，稍微等一等时间就可以了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啊，在生活当中啊，下班之后抛开工作抛开压力，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快速治愈你的疲惫呢？是吃一段吃的美食，沉浸式的听听音乐，安安静静的躺平，还是短暂放空，做点没什么用处但自己很快乐的小事呢？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了，一起聊聊看你的下班解压方式到底是什么哈。稍后的时间等待各位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咯。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的闪电优选的时间了。入秋之后，很多朋友脸上容易暗沉发黄，加上七夕节，想选一套拿得出手大牌护肤，价格又望而却步了，是不是很多朋友的心声？今天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啊，带了 SK2 的七夕定制的护肤礼盒，里边有新版磨砂小灯泡50毫升，搭配2支神仙水，还有2罐大红瓶面霜，提亮、调理、抗初老，一套全部配齐。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今天咱们整套礼盒特惠只要499块钱，还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日常护肤用或者是七夕送给爱人闺蜜都特别有面子。如果你也需要的话，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SK2 的定制礼盒包含了磨砂新版的 SK2 小灯泡50毫升，以及神仙水2个30毫升，再加大红瓶面霜15克2个，专柜单一小灯泡就要1000多了。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的特惠价格呢是499元每套，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神仙水的核心 Bitara 成分，调理肤质，平衡肌肤状态，改善粗糙，修护维稳肌肤屏障。大红瓶面霜紧致润泽，滋润抗初老，改善干纹，兼顾保湿与修护，强韧脸部肌肤，一套极其精华水面霜，完整的护肤流程，日常居家护肤、出差旅行都可以使用。关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下单咯。
1: 马上听到歌曲，来自于新裤子乐队的 After Party。
0: 你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陪你在路上。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薛凯琪的复刻回忆，时间到了18:18的时候，声音来自于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就是不想早回家。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哈、啊，就是下班之后抛开工作啊，抛开等等一系列的一些压力等等的，有什么事情可以快速治愈你的疲惫呢？如果说你也想来跟我互动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啦。治愈疲惫呢，也不一定需要很昂贵的消遣，有的时候呢，只属于自己的片刻闲暇就足够了。就是说经常也说到，很多男生回到家之后都会在车里稍微小坐一会儿，然后再上楼，也是为了在工作和家庭之间稍微平衡一下自己内心的一个关系啊。这一位小伙伴叫做 Y 云云，他说打王者荣耀骂队友，咸鱼翻身梦游说话，治愈一天的疲惫，回家还得干游戏呢。有的人回家是愿意玩游戏，有的人可能不一定愿玩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516都说，就是回去小酌一杯，哎呀，但是不敢每天喝，确实也是工作那么忙，哪能每天都小酌一杯啊。荔枝的青柠说，回家路上的风景，好看的夕阳，到家之后做喜欢的饭菜，再喝一杯自己调的酒，放爱听的音乐，哎呀，我觉得会调酒的人也很棒啊，在家里边就是这个放一点，那个放一点，就出来一杯很好喝的这个鸡尾酒，也不很棒。这个叫做 Delicious， 他说洗完澡，洗完衣服，再换上睡衣，喷点艾文的香水，躺着听歌，玩手机。哎呦，你这个节奏属于比较慢一点的节奏，很惬意啊。胡咧咧小姐说话，当然是做饭啊，在家里边小酌怡情真不赖。但是有时候我其实爱做饭，但夏天做饭我觉得太热了，确实有的时候比较懒一些啊。这杨曼她说，对于我这种长时间站立工作的我来说呢，下班之后第一治愈就是在地铁上可以坐一坐，缓解一天的疲惫。第二次治愈呢，是忍着疲惫到家开始洗澡，然后躺在床上释放疲惫的感觉，然后就是吃饱喝足以后躺在床上刷手机，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额外福利还有可能在地铁出站口碰到好看的晚霞啊。我一般情况下啊，回家之后我都先躺一躺再洗澡，像他回家之后都直接洗澡，意志力也是蛮强的哈。OK， 刚刚是跟各位聊到话题，说说看下班之后你是用什么方式来治愈自己。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我们的闪电优选的时间了哈。推荐各位的是欧舒丹的护手霜，欧舒丹的新版白盖子护手霜礼盒八件套，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姐也为各位准备好了，一共八支，每支30毫升，八个香型，包含薰衣草、云中月桂、马鞭草、玫瑰之心、樱花、经典如木果、甜扁桃、橙花与兰花，多款香氛水润滋养，呵护双手。闪电优选七夕特惠189元每套，送礼盒礼袋。早上通勤风吹日晒，很多人脸护肤护得很精致，但双手却特别容易被忽略哈，干干巴巴的，特别的显粗糙。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姐给大家挖到一款非常实用的好礼，欧舒丹护手霜八支礼盒，一套足足八支30毫升，薰衣草、樱花、乳木果等八种热门香氛，保湿修护，涂完润润的不油腻，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边，随时可以涂。重点是整整八支礼盒带礼袋，七夕送闺蜜送伴侣特别的合适，咱们专场特惠只要189元。想要的朋友关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数量有限，喜欢的千万不要错过喽。知名的香氛护理大牌新版的白盖护手霜八支礼盒，集齐了八种热门的香型，一次体验多种香气，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不油腻也不粘手，包含薰衣草、云中月桂、马鞭草、玫瑰之心、樱花、经典的乳木果等等八种香调，满足不同的香气喜好。单支30毫升，小巧便捷，通勤上班、出差、旅行放包里都非常的合适。如果你也需要，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喽。马上听到歌曲是来自于杨坤的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这里依然是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我是 Leo， 我们稍后见。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阿联酋外交部日前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近日，世卫组织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快速蔓延，进一步在国内和国际传播的风险仍然很高。目前疫情已经成为有记录以来的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且传播速度超过此前任何一次埃博拉疫情。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电竞发展基金会18号宣布，原定于今年11月份在利雅得举行的首届电竞世界杯，因中东整体地缘局势等原因，将推迟到2027年11月举行。比闹钟醒得还早的人，压力指数可能更高。德国图宾根大学行为神经学教授詹·鲍恩解释，如果对一件事情有预期，身体就会释放一种压力有关的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这种激素会提示你在特定时间做某些事情，而大多数定了闹钟的人拥有更多这种激素。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未成年人理性决策尚未成熟，对风险的感知力比成年人低，而且好奇心重，感染力强，所以对于未成年群体的禁毒教育尤为重要。家庭关爱是防止未成年人涉毒的第一道防线。未成年人涉毒有哪些征兆呢？
1: 如果家中孩子无故旷课逃学，情绪极端波动，消瘦嗜睡流泪，向老人编理由要钱，房间有奇怪的香味，比如大麻会散发甜腻的味道，冰毒会散发酸味，甲卡西酮会散发油漆味，再比如房间出现针孔或锡纸工具，孩子的社交账号出现暗语，如烧锅、飞行、开天窗等，或用支付宝频繁向陌生商户支付998元，毒品的黑话是99发，再或者突然佩戴长袖衫及墨镜，因为涉毒有可能有瞳孔放大或注射针孔。如果出现这些行为，家长们就要引起注意了。
3: 家庭是禁毒的第一道堡垒，一定要多倾听孩子的心声，关注其反常行为，营造坦诚沟通氛围，传递拒绝毒品的坚定态度，用爱筑起防毒长城。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熟悉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应该都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台主持人重磅开启了沉香云溯源活动，收获了满满好评。很多听友在群里边私信纷纷反馈，不管是到手的沉香手串还是专属证书，品质性价比都远超预期，大家都是买的舒心戴的放心。这就是我们主持人坚持亲自奔赴原产地溯源的真正意义，不做中间商，不做溢价套路，带我们大家亲眼见证产品源头，摸清品质底线。我们不仅要会花钱，还要会花小钱办大事，把每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口碑不负期待，溯源再度出发。这次台里受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邀请，我们主持人刘浩老师即将再度启程，奔赴世界数一数二的绿松石原矿加工厂，开启一场重磅溯源之旅，带大家了解最古老的宝玉石之一云盖寺绿松石的千年魅力。现在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绿松石三个字，马上添加权益官微信了解详情。我们这次溯源的绿松石原矿基本来自于云盖寺，作为拥有近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正统矿口，云盖寺绿松石是圈内收藏家认可的松石。它之所以能够碾压市面普通松石成为收藏刚需，核心就是它得天独厚的特殊地质环境，造就了它高似高栏、质地细腻、瓷釉感十足的高级品相。作为清代就大规模开采的正统名矿，历史底蕴深厚，品类纯正地道。最关键的是，云盖寺矿山早已经全面彻底封矿，资源彻底枯竭，原石存量只减不增。现如今，每一块存世老料都是不可再生的稀缺珍品了。为了让大家提前吃透云盖寺绿松石的前世今生，摸清收藏门道，听懂行内干货，避开市场套路，大家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绿松石，添加专属权益官微信，提前进入溯源预备群，解锁最全的绿松石科普知识吧。马上来自 Adele Someone Like You， 这里是动感晚高峰，陪你在路上。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菀之我好想你，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薛凯琪自由的夜，
3: 像星星的霓虹在闪烁，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良心怎么任性怎么做为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4: 故事还
2: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5: 我不想失去你，
2: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6: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2: 周星哲 All for you，
7: Hope this day is all for you，
2: 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8: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2: 王力宏 Hope，
9: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4: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5: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4: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5: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7: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喊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7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10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2: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4: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5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2: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4: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5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5号、可口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2: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4: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5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2: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5: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 6对周 6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5: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听齿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6: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5: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6: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

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惊吓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现代人的睡眠有点惨不忍睹，夜里不睡，白天崩溃，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为了能让自己早点入睡，很多人病急乱投医，服用不恰当的药物，殊不知可能会导致滥用药物成瘾，比如三唑仑片。作为国家管制的一类精神药品，三唑仑具有催眠、镇静、抗焦虑等作用，且催眠麻醉效果比普通安定强数十倍，会让人产生头晕、困倦等症状。对于受国家管制的精神类药品、麻醉类药品，一定要严肃对待，擅自服用，吃药就变成了吸毒，不仅损害健康，更会触碰法律底线。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7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2: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2: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2: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3: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2: 啊！那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P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哦、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5: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5: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A，
5: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At a Lonely 乡村的冠军 Jersey in Texas 再次制霸豪取第16周的冠军， Morgan Wallen 全新的单曲 Been By Now 首周强势空降亚军， Taylor Swift 新晋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退居到季军位置， At 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热单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Team Apollo 联手 Jenny 合作的 Tequila 本周分别来到了第四和第五位。本周先来关注到 Noike Han 潜力的单曲 All Peter，本周小幅上升来到新高第34位。 Noin Kahan 的这首口碑逆袭之作，本周前进的步伐依旧不停歇，本周稳住阵脚再次前进，顺势逼近前30之列了。目前他今年的新专辑仍然每周表现不俗，期待这次这首歌在榜单上能够继续接连有热度。

本周新晋上榜，来自 Cat's Eye 回归的单曲 Animal 首周空降第24位，无愧于当下欧美乐坛最火热的女团领头羊名号。 Cat's Eye 此次的单曲新作成为了他们第五首打入前50的作品，出动名次直接超过了之前的 Pink It Up， 目前仅次于 Pick 21的最佳单曲。日后是否有机会逆跌尝试冲击他们生涯当中最高单曲的排名呢？Morning, so get your heels on the

本周新晋上榜，来关注到 Morgan Wallen 全新的单曲 Been By Now， 首周空降第二位。面对 Chasing Texas 强力的制霸，本土人气强悍的摩根村夫，这次这首单曲新作也没能够顺利抢到第一周的冠军，最终歌曲收获空降亚军的成绩依旧是足够出彩了，也成为了他继去年 I'm the Problem 和 Just in Case 之后第三首卡二的单曲。且待观察他未来更多的走势，会有更好成绩吗？我们拭目以待吧。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到本周新晋上榜来自 Morgan Wallen 空降亚军的这首 Been By Now。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it a simple way， 但它其实更对味。生活的压力，世俗的步调，差点快忘记快乐的。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6: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5: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6: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5: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6: 遇见更好的自己。
7: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6: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7: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6: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7: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一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6: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7: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10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3: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2: 强烈推荐10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只现在直接暴增至30只，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只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只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只变23只，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只，放心炫就可以了。
3: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慢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现如今，海外代购非常普遍，但代购也不是万物皆可代。近日，内蒙古达拉特旗公安局禁毒大队经过缜密侦查，成功破获一起走私毒品案。涉案人员李某因走私毒品罪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李某明知自己购买的咖啡因胶囊和片剂是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但依然通过海外代购购买咖啡因胶囊2瓶，并邮寄至国内，准备制成安娜咖用于吸食。最终，李某在接收包裹时被警方抓获。类似李某这样抱有侥幸心理通过网络购买咖啡因的人员已有多人被公安机关查处，希望大家提高甄别意识，杜绝网购代购我国明令禁止的物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5: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8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4: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5: 一套啊，整整8支，30毫升，8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4: 哇，8种香型呢，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5: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8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4: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3: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2: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5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3: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2: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5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5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3: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2: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5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3: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4: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5: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4: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3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5: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4: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5: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6: Welcome back，
7: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干泪。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收到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一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2: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0: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0: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菀之我好想你，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薛凯琪自由的夜，
3: 像星星的霓虹在闪烁，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4: 故事还
2: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5: 我不想失去你，
2: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6: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2: 周星哲 All for you，
7: Hope this day is all for you， and I...
2: 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8: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2: 王力宏 Hope，
9: oh,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慢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次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荒草的时候呢，
4: 不是你好像最近
0: 有东西还我，
4: 是你们想
3: 错过，还我。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六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3: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2: 强烈推荐10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3: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慢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3: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8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2: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3: 一套啊，整整8支，30毫升，8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2: 哇，8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3: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8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2: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4: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3: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5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4: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3: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5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5号，可口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4: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3: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5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4: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5: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5: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6: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5: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6: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6: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5: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6: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5: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6: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7: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8: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7: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8: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7: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一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8: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7: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9: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越动听越有样。
12: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2: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2: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七点到十点，
2: 动感早高峰，
1: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七点零一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4: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3: 2026年8月21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4: 早上好。
3: 济南的天真的太舒服了，
4: 是不是？而且今天是礼拜五了，哎，每到 Friday 我的心情就很嗨呀，
3: 是吧？那个这周末不去静心素集了吗？
4: 去，
3: 这是最后一季了吗？
4: 对，这持续一个月的静心素集，我们夏日音乐季的活动即将在礼拜六谢幕了，跟各位暂时说再见了。毕竟夏天也结束了嘛，即将迎来就是舒爽的秋天。
3: 是，
4: 希望以后还能多去静心素集。
3: 这个内心会不会充满很多不舍？
4: 会
3: 啊，
4: 因为我们那个有歌手、有乐队，还有 DJ 会现场演出嘛。然后其中一个 DJ 长得特别帅，我目前还没要到联系方式，蛮遗憾的。
3: 都一个月了，我跟你说这。
4: 因为他是随机出现。
3: 哦，随机出现。
4: 其实只见过两面。
3: 原来这个动力是在这个地方啊。
4: 对了，
3: 好吧，如果说各位是明天晚上是吗？明天晚上如果说各位呢还想去静心素集来邂逅一下萌同学的话，那么明天呢还是有机会的。
4: 没错，就在我们的港九路静心素集这个地方呢，一起来和音乐撞一个满怀吧。
3: 没错，应该说这个地儿还是很好找的啊。
4: 很好找，有济南小阿那亚之称呢。
3: 是，
4: 而且里面的咖啡馆是特别出片，有一种阿那亚建筑风格，很高级，很极简风。
3: 我没见你拍照片呢，
4: 因为我们是去工作的呀。你首先你这个立场和态度就得摆起来。
3: 是这样的。
4: 对呀。
3: 好来看一下周律师说早上好，忙碌的一周要结束了，各位早安。
4: 是，乐港食品说了，说早上好，潍坊的听友前来报道了。
3: 哎，没错，
4: 调频 FM107.9 和 FM106.6 的朋友。
3: 哎，那么这位乐港食品的朋友要不要来搞个合作？
4: 想吃人食品啦。
3: 就是我们也可以帮你介绍一下嘛，这个事情啊。
4: 吃乐港食品乐呵呵。
3: 你看这个，这不是早上起来和我们这个风格很搭的吗？
4: 是
3: 吧？你不管是吃啊，就不能再多说了，再多说他就要付费了，这个不太好了。所以说，要不要来搞一下合作哈？有的时候也我们有很多种合作方式、合作模式的哈。
4: 马上中秋节了嘛。
3: 是的，这个点是非常好的。中秋节、国庆节，对不对？然后再加上你看，我们那么多听友都跟我们出去玩，是不是？大伙在这个车上都会饿的呀。
4: 在线招商啊！
3: 你说饿的时候呢，导游看每人给我买一个馕。你知道我们去新疆
4: 也挺准时，
3: 也很准时，
4: 仔细嚼吧嚼吧也很香，
3: 是吧？然后到时候我们吃不能光吃馕呀，你可以吃点乐港食品吧，如果是。是不是啊？对不对啊？我这么说哈，这么说啊。如果乐港市民有兴趣，可以来发微信跟我们聊一聊啊。
4: 是我们的山东泰山，前天刚刚登记完结婚的这位朋友，发来了他的调频打卡坐标济南 FM99.1，说早上好，来打卡了。
3: 没错，这应该是这个来济南和舅舅们逛一逛的那位。

0: 7:0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嗨，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0: 嗨，微信对账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发来你的打卡签到内容了。
1: 是，可以是任意内容，可以是像丽丽一样发来你想听的歌，我们就都能够收到啦。
0: 没错，这如果说你想把那首歌送给某一个人，你也可以把你们的故事和你想对他说的话来告诉我们。如果说你想匿名的话，你记得一定要在一开始就要匿名。
1: 嗯，咱们读到后面发现，哎，匿名。
0: 哎，因为我们俩的嘴很快，有时候嘴比脑子快，
1: 没法撤回一个了。
0: 哎，是的哈，这个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1: 最近这两天说实话济南的温度还是蛮舒爽，但是会有偶尔的降雨来袭。
0: 哎，是的，那么今天21号全省天气阴，临沂、日照、鲁中和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电，而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总体来讲就是都有雨啊。
1: 是，夜间最低气温聊城、德州、菏泽、济宁、枣庄和沿海地区是25度，其他地区要更低一点是23度。不过最高气温呢，德州、滨州、济南南北部、淄博北部还是能够达到34度，南部沿海地区27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
0: 哎，没错，明天周六，那么天气同上，和今天一样，
1: 同上
0: 是吧？
1: 挺省事儿。
0: 哎，是那么后天周日天气同上啊，和今天一样。周一同上，和今天一样。周二同上，和今天一样。
1: 但是
0: 啊。
1: 周三还同吗？
0: 周三就26号了，全省就开始多云转阴了。然后基本上也是同上，反正就是有大雨并伴有雷电，反正就这么着吧。可能这个降雨呢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三。
1: 没错，不过这个十里不通天啊，可能东边不下、西边下了也说不定。
0: 哎，没准哈。那么刚刚有朋友说，哎，那个傅辛博的天后，傅辛博的天后没有找到，但是陈世安的天后，我觉得能不能让他顶一顶？
1: 来，一起来听到陈世安的这首歌《天后》。
0: 我也觉得蛮好。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慢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8月21号的7点20分，平台上有朋友开始点歌了啊，想去想听去有风的地方，
1: 一定是想去云南了吧？
0: 是吧？对不起，
1: 因为每次听到这个歌，脑子里面就是刘亦菲和李现啊，
0: 那个
1: 在有风小院里面谈情说爱啊，
0: 抚仙湖是吗？
1: 对，
0: 对不起，云南满员了，我们已经，就是跟职业病一样，你看去有风的地方，我瞬间也
1: 想
0: 到云南。
1: 只想点一首歌呢，
0: 没错，我也想到的是云南啊。但是其实这个，哎呀，不能说，一会儿我们说新疆吧，好不好？因为我们这个新疆真的超便宜，你知道吗？
1: 哎呦，我看到价格确实是惊到了一下，因为在这个季节，相对来说风景非常漂亮的同时，价格却比想象的要低许多。
0: 没错，确实很便宜。然后我们去年的时候其实也有这个价格，但是我没有做，我就不做。然后今年我就，然后那个我们甲方爸爸问我，你做不做？走
1: 压不住了
0: 啊！因为我就哇，真的好便宜那个啊！然后昨天的时候有一个聊城的听友，他们有同事，应该是之前跟我们出去玩过，然后呢就把我的电话推给他了，然后就说，哎，你们那儿那个有一个新疆，我说是的，然后一说价格，他说哇，我说你们有几位？大概，然后我们有6个人，
1: 哎呦，
0: 我说我们最多只有20个人的名额，如果你们6个的话，那可能就是将近1/3的名额出去了，
1: 对，一下就出去了，
0: 没错。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伙如果想看看新疆的平台，回复新疆就可以了，好吧？
1: 是的，
0: 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新疆就可以了。
1: 没错，当然在同样的位置呢，也可以像我们这位三点水一样发来你想听的歌。如果能够收到的话，可能在你上班通勤的路上，心仪的歌曲就流到你的耳朵里了。
0: 哎，没错，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应该是这首吧？
1: 嗯，
0: 是吧？哎，你要说到这个事情，新疆去新疆适合听什么歌呢？
1: 瓜果飘香的吧，
0: 或者漫漫征途的那种感觉的。
1: 对。
0: 欢迎你来给我推荐一首。

0: 天堂双宝说，今儿周五了，开心周末，喜欢周末带着糖糖参加各种活动，
1: 是把小朋友的周末的时间填得满满的，填得多姿多彩的，是不是？
0: 哎，没错。不过注意一下，这个周末可能有雨哈，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带好这个雨具和这个小雨衣是比较重要的哈。
1: 嗯，但是在我小时候反而很喜欢下雨的天气，就是穿好雨靴，穿好雨衣就可以去撒花了。
0: 哎，是，有就喜欢那个和水源接近嘛。
1: 没错
0: 啊，这个平台上句号李先生、绝绝、彼得、潘，还有很多朋友回复的新疆都在查看着我们的新疆的行程。然后刚刚我又想到新疆用首歌来形容对于新疆那种美的一种期待，因为我想到了就是无数种画面，就那种冲破窗户赶紧去拥抱自然的感觉。
1: 嗯
0: 啊，所以说我就想到了朴树的这首
1: Colorful Days。 Imagine

0: 山东福彩刮刮乐福利来袭，
1: 7月26号至8月28号，在山东省内购买刮刮乐喜相逢20元，有额外惊喜。
0: 单票中200元赠200元刮刮乐，中100元赠50元刮刮乐，1100万元赠票送完即止。
1: 福彩刮刮乐，天天喜相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春回大地，又到一年春播之时，有一点千万要注意，不要让毒品原植物混进田地中。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私自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但总有部分人抱着侥幸心理，有的为圆赏花梦，有的觉得罂粟入药有奇效，有的认为罂粟果是一种美味的调料。殊不知该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可能还有小伙伴想问，种植多少株罂粟犯法呢？答案是一株也不行。罂粟是毒品原植物，无论出于什么用途，无论数量多少，种植贩卖食用罂粟均是违法行为，切勿以身试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时间来到了7:32，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深圳加快物流无人车商业化落地，截至2026年7月，全市在营功能型无人车1337台，覆盖道路里程1.3万公里。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最美医生先进实例。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19号，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7:37，这里延迟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0: 2026年的8月21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0: 刚刚我们简单的提了一下我们的新疆，我就两个字，便宜啊。
1: 而且是去到阿勒泰的王牌风景呢、
0: 没错，便宜，而且往返8天啊，而且也是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去到的是新疆阿勒泰，这也是国家地理杂志在每年推荐秋天美景的时候以往都排到第一位的地方。
1: 我是当时去到伊犁方向的时候有问导游嘛、因为对新疆还抱有很多的幻想、我说你最喜欢哪个地方，你去了这么多大大小小的新疆美景、带了这么多旅行团、他说实话我最喜欢的地方还是喀纳斯、就是在阿勒泰方向上的喀纳斯湖。
0: 没错，喀纳斯湖啊，其实这个喀纳斯湖呢单独拎起来说一说，它的自然风光它不光是有湖泊、湖泊呢它这个喀纳斯湖有很多种不同的观赏风景的方式、第一种就是坐船，我们会坐船游览喀纳斯湖。第二种呢就是坐车你会看到3道弯、然后第三种呢它不光有湖泊风光，你在高处看和进到湖水当中哈，还有第三种风光就是草原的风光和密林的风光。因为你要去坐船的路上的时候你要穿越一片草原，然后呢你草原的那头就是密林，你从密林穿过去你会看到一个码头，然后坐船去游览喀纳斯湖。
1: 好神秘呀、
0: 对，所以说它的整体的自然风光它是比较丰富多彩的，哪怕你不去坐船、有一次我就没去坐船、然后呢我沿着那个喀纳斯湖一直走，然后你就看到还有漂流的，然后你就可以沿那个在湖边去戏水，你看那个水非常清，然后在不同的阶段那个水的颜色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我知道为什么一提到新疆、你最想听到的就是朴树的 colorful day 了、多姿多彩的生活呀。
0: 没错，那种美景就是你看到了哇、我要赶紧冲出窗户去拥抱那片自然。
1: 但除了喀纳斯之外呢、这次我们也会穿越网红的 SRE 沙漠公路，
0: 是的，
1: 看戈壁的壮阔的风光、并且还有日照金山。
0: 没错，
1: 看到日照金山的人会幸运一整年哦、但是在新疆这样的美景好像都见怪不怪了。
0: 对，那么新疆就是秋天的时候去阿勒泰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势，就是它的降雨相对较少一些了、降雨没有说这个春天和夏天那么多了，所以说一般呢都是那种就是非常的通透的阳光，然后呢还有去到禾木的时候，如果说赶上落日，因为它那儿刚好有雪山，就常年积雪的一个雪山山顶在那个地方、能够看到日照金山的一个盛景。我第一次见到日照金山就是在禾木看到的。
1: 而且我记得宁哥还说过在禾木傍晚的时候是天空通透到可以数星星。
0: 是，就晚上的时候嘛，可以通透到数星星，而且那是凌晨1点钟以后了，就是啊。所以说就是喀纳斯啊包括禾木啊我们都会跟各位一起去看到。还有一个地方其实也蛮好玩，就是我们住在小镇布尔津、那个地方有个网红桥，是一座俄式建筑、等到晚上大概11点就是开始亮灯的时候可以打车去网红桥，你直接跟司机说网红桥他们都知道、然后在那个地方它那个灯是变换成各种各样不同的颜色，它旁边有一条河
1: 会折射出来，
0: 折射出来，我拍了很多照片，我一会儿可以发到我们的朋友圈哈。折射出来，然后当时那个感觉就是旁边还有阿姨在那跳广场舞，你知道吗、你就坐在河边，然后你看到那个网红桥它折射出来的灯光的那种感觉就非常的惬意和安宁。
1: 是，包括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啊、天山天池的静谧，南山牧场的辽阔，这一次我们多样的风光一网打尽。
0: 没错，依然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依然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独立成团，而且呢住也是全程4钻酒店，额外再升级完贾登峪的特色民宿。那么济南飞机往返新疆，落地以后呢是陆地豪华头等舱2+1大巴代步。很多朋友对我们这个车可能不是很了解、其实我们这个车是舒服的，
1: 你可以135度调节，
0: 就是各位可能不知道135度调节什么概念哈，就是我这么跟你讲，就是这个车呢能够非常好的缓解你在旅途当中的疲惫，
1: 没错，
0: 能够让你美美的休息，甚至说睡一觉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半躺听着导游给你讲解新疆的故事。
1: 没错，而且其实它前后位的空间是非常盈余。
0: 你看我你说英语我插一嘴、我身高1.87米、我在前面那个就算把椅子放倒一点点的话我是可以盘腿的，就是这么一个空间。
1: 没错、我只记住了身高1.87米
0: 谢谢你、反正我在那能盘腿的这个状态、是很舒服的。
1: 挺好的啊、而且还有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也是为各位来保驾护航、你看旅行途中舒适了，酒店标准高、也更加舒适了、早餐形式丰富、每天还有特色的餐食、而且是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全部社会餐厅用餐，你说这一趟行程下来怎么不算收获满满呢？
0: 哎，必须的，而且是性价比超级高，是一价全含的一个价格、价格是含着机票的啊。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新疆，能够查看详情，也可以来拨打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咨询。云中的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3: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8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2: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3: 一套啊，整整8支，30毫升，8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2: 哇，8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3: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8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2: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4: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5: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5: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菀之《我好想你》，金沙涟漪隧道，
6: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薛凯琪自由的夜，
6: 像星星的霓虹在闪烁，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6: 你我怎么良心怎么任性怎么作为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7: 故事还
0: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8: 我不想失去你，
0: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9: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0: 周星哲 All for you。

0: 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不必被谁许可。
0: 王力宏 Hope。
2: Oh,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王力宏唱到放开你的心，我们也说放开你的心，放开你的心去和我们的主持人大好去我们的绿松石的原矿加工厂看一看，因为我们是受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走进了世界数一数二的绿松石原矿加工工厂云盖寺绿松石。
1: 没错啊，说起来受到行业协会的邀请还是蛮骄傲的一件事情啊。这次我们去到的绿松石云盖寺的工厂呢，它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就造就了他们的绿松石高瓷高栏，质地细腻又瓷感十足的高级品相。
0: 没错，
1: 它真的是清代就大规模开采的正规的名矿啊，历史底蕴是相当的深厚了。
0: 历史底蕴深厚了，这第一，第二就看缘分。眼缘很重要，但是我相信我们能够找到一个非常有眼缘的东西，而且再一个就看品相，全程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每一件都是天然原生态的原矿松石。
1: 没错，而且有权威资质的双重兜底，每一件溯源的松石呢也都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而且是珠宝行业认可的啊，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同时给大家做到承诺了，就是假一赔十。
0: 没错，
1: 还开通了48小时免费品鉴期的售后标准。
0: 如果说你从我们这儿买了一个假的这个绿松石，你赚了，
1: 但是不可能，
0: 不可能假一赔十嘛，是吧？而且呢，就是刚我们说到，除了大伙儿来各位初选以外，你们大伙儿他的这个审美还是蛮好的，
1: 没错，
0: 审美在线的。另外一个，我们的中保协的委员卢委员坐镇的是现场把关，二次甄选，给各位在质量上再把一关，而且价格上。毕竟到了原产地，那么必须是市场价的2折到4折。
1: 没错，不花品牌溢价，不让中间商赚差价，2到4折拿下你的心仪好物。
0: 是的，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绿松石
0: 就能够看到它了。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9: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1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1: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10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 越动听越有样。
1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0: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1: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0: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1: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我们听音乐，
3: 我们听风声，
2: 我们听风景，
3: 我们听海浪，
2: 我们听画中画。
3: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2: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0: 根据时间的8:03，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0: 2026年的8月21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0: 来看一下关于放假的事儿。
1: 哇，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我们的中秋节放假的时间是9月25号到9月27号，是周5到周天3天的时间，不用调休。
0: 没错，总共是3天啊。那么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隔3个工作日，所以说有的朋友说了，这3个工作日我再请个假，那就连休13天。
1: 28、29、30，我就问了，这3天你敢请吗？
0: 我昨天看到这个分类以后，
1: 谁敢请呢？
0: 我也有这样的疑问，就是什么人能够连休13天？我相信咱收音机前应该没有这样的朋友吧。
1: 一句格言，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0: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说你们都是勇士啊。
1: 还有一个昨天看到一个高赞的回答，说我们中秋节放假是25号到27号，周五周六周天。
0: 没错，
1: 这个网友说了，说周末你别假装是那个放假时间好不好，
0: 往后匀2天是吧？
1: 对，
0: 那你说你要往后匀2天，那30号孤零零的在那儿前后假期多无聊，一会儿休了算了，
1: 更是勇士
0: 了。你看，所以说啊，如果说你能够休13天，连休13天的话，欢迎你在平台告诉我们一声，
1: 这13天你打算怎么安排呢？
0: 啊、不，我不想知道你怎么安排。
1: 哦、你敢不敢？
0: 不是，我就想知道有谁能够连休13天。